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大家。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0: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0: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0: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0: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0: 哎
1: 哦，
0: 但是呢，你这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0: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啊啊。明白，
0: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0: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
1: 嗯，
0: 哎，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1: 嗯，
0: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0: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0: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0: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嗯，
0: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0: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0: 我头疼，
1: 哎
0: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0: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0: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0: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0: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0: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1: 嗯，
0: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0: 天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0: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0: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1: 嗯嗯，
0: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0: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所以说你这样的话，

0: 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检查就要少很多，
1: 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0: 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五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新冠心病已经确诊了，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那我给你抽血化验个血脂。对不对？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你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1: 对，
0: 对不对？它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2: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院，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呀、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醒，而且一身汗。
1: 害怕。
0: 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跟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呐，那电视里说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1: 你得去医院呐。”
0: 哎，你得去医院呐，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造影啊。
1: 造影。
0: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着，就给他造影了。一造影，血管堵了50%。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的。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1: 对，低血糖引起的。
0: 哎，你晚上睡觉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它马上
1: 就解决了。对，
0: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给配合的50%，告诉他什么支架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啊，因为没找着病因呐、啊。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都按心脏病治了。
1: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0: 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对不对？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1: 对。
0: 又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1: 对。
0: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就更担心了，
1: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0: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填个砝码，更担心更焦虑了。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
1: 是的。
0: 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是冠心病，更害怕了。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对不对？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了。原先呢是3-4天一次，这会儿变2-3天一次了，怎么办？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3甲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立医院去查。
1: 哎呦，这折腾！
0: 最后我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三个医院给连做了3次心脏造影。
1: 哇！
0: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爸他也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的好说， 但是人呢，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1: 对呀，
0: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都写好了，银行密码都告诉你。
1: 我的天哪！
0: 哎、卖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1: 嗯，
0: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着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20呢？
1: 嗯，
0: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1: 嗯，
0: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说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1: 哦，怎么讲？
0: 太大问题了。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肿疼，
1: 胃不好，
0: 原先胃还挺好，
1: 嗯，
0: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
1: 首选胃镜啊。
0: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1: 哦，
0: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一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1: 是什么？
0: 尿常规。
1: 尿常规。
0: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1: 嗯，
0: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四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1: 哇，
0: 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1: 哦，这么严重，
0: 肯定要发展成尿毒症了。
1: 嗯嗯，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其中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1: 哇，他做了三次造影。
0: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1: 嗯，对。
0: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C，哎，像个英文大写的C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叫数字减速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1: 嗯。
0: 帮你血管里呀、啊、打造影剂。
1: 对。
0: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呀、啊、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1: 嗯，X 光片拍过。
0: 哎，医生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1: 指定位置，对，
0: 之后医生会怎么样？
1: 嗯，医生会出去了。
0: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那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1: 对，
0: 就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1: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0: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1: 嗯，
0: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纤服纤做的白大衣，
1: 嗯 嗯，
0: 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1: 很沉。
0: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1: 我的天哪，
0: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
1: 嗯，
0: 射线呐、啊、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
1: 嗯，
0: 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1: 需要签字的。对，
0: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
1: 嗯嗯，
0: 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他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1: 对对，
0: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
1: 嗯，
0: 不是1瓶2瓶，矿泉水是7-8瓶、10瓶，按这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
1: 嗯，
0: 给你打吊瓶，1瓶2瓶3瓶5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1: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0: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这肾坏死。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 那茶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碘茶，
1: 嗯，

0: 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
1: 嗯嗯，
0: 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早的表现是什么？
1: 嗯，
0: 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1: 哦，
0: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尤其哪个在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都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留在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1: 嗯，
0: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1: 嗯嗯嗯，
0: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1: 嗯嗯，
0: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们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
1: 哦，胃是吧？
0: 一敲都蹦蹦响，像鼓似的，有水塌天庄。
1: 嗯，
0: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1: 嗯，肾脏，
0: 肾脏，糖尿病，肾病。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1: 嗯，
0: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1: 耽误了，
0: 耽误了。
1: 对，
0: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1: 嗯，
0: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1: 嗯嗯，
0: 绝对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1: 哎，
0: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1: 心电图是吗？
0: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点。
1: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0: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1: 我厉害。
0: 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1: 嗯，
0: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1: 嗯，
0: 最值钱的是谁呀？
1: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重要？
1: 速度。
0: 对，时间。
1: 嗯，
0: 谁最快？
1: 嗯，心电图最快哈。
0: 最快。
1: 嗯，
0: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争分夺秒。
0: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
1: 嗯，
0: 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1: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0: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来看。
1: 哦，
0: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5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1: 哦，
0: 那12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1: 嗯嗯，
0: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固定的位置。
1: 嗯嗯，
0: 粘上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1: 非常智能。
0: 走完之后你一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
1: 哦，
0: 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出来了。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难受。
1: 嗯嗯，
0: 最后看心电图得医生，
1: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0: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这 ST 段移位， ST 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1: 嗯，
0: 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T 段，移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1: 嗯，
0: 血管堵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 他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值班呢。
1: 啊哈，这可能性都有，
0: 对不对？
1: 哎，
0: 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自乱想，那心脏没时间值班，他不也是你回不了位吗？
1: 是的。
0: 那再有什么？你那活干得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得太快了。
1: 嗯嗯，
0: 他也一位呀、啊，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1: 是的，
0: 焦虑的吃片安定，你在那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一 S 对严重一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脚打脚。
1: 对，
0: 心跳太快，你吃片维特克不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0: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1: 很清晰。嗯，
0: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这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1: 是
0: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百分之多少，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1: 哦，是这一项。哦，
0: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1: 嗯，
0: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1: 嗯，
0: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1: 啊？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0: 他就看你心肌标志物有没有长，
1: 嗯，
0: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对对，
0: 明白吧？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酶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出新的了。
1: 嗯、对，
0: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1: 啊，
0: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死透了。
1: 哎、
0: 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没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啊。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
1: 对，哪个位置，
0: 对不对？
1: 嗯，
0: 得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才要造影。
1: 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心脏的检查，包括这个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
1: 嗯、
0: 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啊、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
1: 安全，
0: 对，孕妇都可以做呀。
1: 嗯，
0: 对身体没损害。那核磁查一个得20多分钟的，
1: 时间成本也是个问题。
0: 核磁机上千万一台，更关键啥呀？核磁 CT 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1: 哦哦，
0: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就报废了，
1: 淘汰了。
0: 我我得省着点纸，我都给你做这检查、
1: 嗯、
0: 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哎，所以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大家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1: 嗯，您说。
0: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就心脏哪漏了。
1: 嗯，
0: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
1: 嗯、
0: 大家记住啊。
1: 嗯嗯，
0: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是不是哪儿堵了，是不是哪儿漏了，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也越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1: 嗯，
0: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1: 哦，
0: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
1: 嗯，
0: 哎，那心脏有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动，
1: 一直在动。嗯，
0: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它就拍模糊了。
1: 嗯，
0: 明白吧？你能说这CT？我们大家做肺CT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CT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 七七呀、啊。

0: 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1: 嗯，安全。嗯，
0: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现在呀、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好的检查是什么？叫派 CT。
1: 哇，这可不一
0: 样。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讲答了啊。8000-1万一次自费、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对，
0: 你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不能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哪个该治，你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那早搏该不该治啊？你2年那3年率该不该治啊？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堵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下支架？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
1: 嗯，
0: 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最正确的。也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最后的嘱咐大概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呐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明白吧？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心不好，我肾不好，我肝不好，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偏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它能推出去多少？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儿了。那就是20%
1: 啊。
0: 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根本不是。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为
0: 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大家说过很多回的，你全身的。

0: 来回了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1: 嗯，
0: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1: 嗯，
0: 射血分数
1: 降低了啊！
0: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糖尿病人，你心脏是比正常人大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这心脏增大了。
1: 嗯，
0: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一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顺便提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叫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
1: 嗯，
0: 这是肺病，慢性肺病，它可不是看 CT 呀，
1: 啊，
0: 它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哦，肺功能检测，嗯，
0: 就是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儿。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1: 是个摆设，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1: 嗯嗯，
0: 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
1: 嗯，
0: 看肌酐清除率。
1: 哦，
0: 不要盯肌酐。
1: 哦，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
1: 嗯嗯。
0: 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个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晚了。
1: 嗯嗯，
0: 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
1: 嗯，
0: 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1: 哎，
0: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看转氨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氨酶高多高都不要命。
1: 嗯，
0: 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氨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2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1: 嗯嗯，
0: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超，不是核磁，
1: 是哪一项？
0: 是。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
1: 嗯，
0: 球蛋白，这所有的这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
1: 哦，
0: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1: 嗯，
0: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短的。
1: 嗯嗯，
0: 给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的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呀，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1: 哦哦，
0: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1: 嗯。
0: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哇，哦，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
1: 嗯，
0: 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
0: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转氨酶是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 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嗯嗯，
0: 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1: 嗯，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1: 长新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不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
1: 嗯，
0: 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
2: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说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身体健康情况啊。
3: 对。
1: 但其实每一个家庭来说，老人家也很关注家里小孩儿、小孙子啊，或者是外孙女儿，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也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儿。我也想问问，在香港，如果说小朋友他们是出现了感冒发烧啊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方法？
3: 这个关于感冒发烧的治疗啊，不光是小孩的问题，
1: 嗯，
3: 还是中老年人啊都一样。我们这些地方啊，跟香港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发烧之后啊，用不用消炎药？需要不需要打吊瓶的问题？
1: 嗯嗯，
3: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香港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小孩儿长期居住在深圳啦、珠海的这些地方，很常见的。
1: 嗯，
3: 但是呢，当孩子发烧或者大人呢发烧感冒之后，他们都愿意啊回香港去治。
1: 哦，
3: 哎，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了，发烧感冒谁不能治啊？哪里都能治。咱说咱得个心脏病，哎，身上长个结节包块，我可能说要找个大医院去看。咱平时的话，像杨迪谁都发烧感冒过，你不会说因为咳嗽两下，哎，发两天烧，我就找个大医院找专家去看？
1: 不至于，
3: 不至于。实际上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实际上咱说了，如果是冻的感冒发烧，打寒着怕冷，现在家里有小孩，我们呢就给吃消炎药，这是常规操作。但是大家想一想，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在我们小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医院看吗？基本上不会。别说是六七十岁的，就我这个年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尤其冬天冻感冒的时候怎么办？
1: 嗯，喝点这个热乎东西，
3: 多喝点开水，
1: 对，
3: 马背睡一觉发发汗，
1: 发发汗，
3: 第二天就好了。
1: 嗯，
3: 但是现在的情况你看呢？哎，我们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太娇贵，抵抗力不好，怕烧成肺炎，哎，所以说就得用消炎药。
1: 嗯嗯。
3: 但是大家想想，现在小孩天天吃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是什么？营养状况、免疫力谁好？
1: 完全不一样。
3: 完全应该是现在的小孩更好啊。
1: 对。
3: 现在的小孩免疫力要不好，那爷爷奶奶这些年努力白费了吗？
1: 是的。
3: 对不对？
1: 嗯。
3: 但是为什么你感冒就不好呢？为什么一烧就是肺炎呢？
1: 嗯。
3: 为什么小孩现在你发现过敏的特别多？
1: 哦，是的，
3: 哎，皮肤上起疙瘩，鼻子流鼻涕，
1: 对，很多食物也有过敏，
3: 哎，对，天天咳咔的咳嗽，还有很多孩子呀，慢慢的红斑狼疮、肾小球肾炎，
1: 嗯，
3: 哮喘，哎，这些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出现了，
1: 越来越多。
3: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是说是免疫力差。提醒大家，这个可千万别当免疫力差来吃。
1: 嗯，
3: 为什么？我们说了，像哮喘、像皮疹，这个叫什么？叫过敏。
1: 嗯，
3: 杨迪，你知道过敏是什么意思吗？
1: 过度敏感是吗？
3: 对呀、啊，过度敏感呐，是谁过度敏感呐？
1: 嗯，身体免疫力吗？
3: 是你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呐。
1: 嗯，
3: 过了，所以说过敏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激素啊？激素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1: 我知道会让人胖，
3: 会让人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3: 所以说为什么吃激素？医生给你开激素是因为你免疫功能过强了。
1: 嗯嗯，
3: 他要把你的免疫功能压下来，
1: 回到正常水平。
3: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多过敏，为什么这么多呀免疫疾病？我告诉他很重要一点，就是消炎药的问题。
1: 哦，
3: 哎，所以说的话，杨迪按你的理解，你想一下，
1: 嗯，
3: 一个发烧感冒重，对不对？
1: 对，
3: 是类风湿关节炎重还是肺炎重？
1: 前者
3: 肯定是啊，过敏类风湿关节炎它更重。
1: 是的。
3: 感冒肺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几天的事儿，但是剩下这些病都是什么？都是一辈子的病。
1: 嗯，对。
3: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免疫功能强好啊还是弱好啊？
1: 那要这么一听，他稍微弱一点似乎更好了。
3: 不强不弱，正正好好。
1: 当然
3: 最好的。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杨迪你是不是越听越糊涂了？
1: 有一点儿。
3: 对，这个免疫系统跟消炎药有什么关系？香港人为什么那么怕消炎药？
1: 扭头就跑的程度。
3: 对，因为我告诉大家，滥用消炎药贻害无穷。
1: 嗯，
3: 咱们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一定要对孩子健康负责。我告诉大家，你家孩子总发烧，孩子呀总流鼻涕，
1: 嗯，
3: 甚至啊出现免疫系统问题，将来得类风湿、肾小球肾炎，还是哮喘、过敏、鼻炎，甚至是将来的糖尿病，
1: 嗯，
3: 这些孩子为什么容易得这些病这么多？是他的爷爷奶奶。
1: 哎呦，你说每一个老人家都是心疼家里这个孩子，但是是怎么反倒说起了这个反作用了呢？
3: 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带过孩子人都知道。
1: 嗯，
3: 小孩啊一般情况下出生到六个月他不会感冒的。
1: 嗯，自身的免疫力是吗？
3: 哎，我们都知道人出牙的时候啊他会发烧。
1: 嗯，
3: 哎，这实际上出牙呀，我跟大家说跟发烧是没关系的。
1: 哦，
3: 但是为什么我说出牙的时候会发烧？因为小孩头六个月他不会感冒，过了六个月很准点的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嗯嗯，
3: 而小孩的牙也正是六个月开始冒牙，两件事啊时间赶到一起去了。
1: 嗯，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只是时间节点凑巧了而已。
3: 对，小孩在母亲肚子里啊他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免疫力是谁来负责保护他呀？
1: 妈妈。嗯，
3: 对，妈妈的抗体来负责保护孩子的安全。
1: 对，
3: 母亲呢是世界上伟大的，在孩子出生之后啊母亲会把自己的抗体送给孩子。
1: 嗯，
3: 而抗体正常在我们血液中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呢？
1: 六个月吗？
3: 六个月。
1: 啊，
3: 所以说到六个月的时候母亲的抗体啊没有了，小孩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所以说他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哦，出现了一段空档的这个时间了。
3: 哎，所以说每接触一次细菌病毒他就要进行
1: 强大一次。哦，
3: 对，所以说小孩发烧是在什么？是他的部队啊在跟细菌病毒打仗。
1: 嗯，
3: 哎，那我们现在的小孩是什么？
1: 嗯，
3: 爷爷奶奶呀害怕了，你可别伤了我的孩子。
1: 嗯，
3: 马上一片啊消炎药吃进去，怎么样？他就把细菌给消灭了，敌人没了，
1: 没有和他来对抗的这个机会。
3: 那最后大家想想这支部队会怎么样？
1: 这个战斗力没有得到提升啊。对，
3: 哎，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哈，来一个坏人，我这里啊全是身经百战的，
1: 嗯，
3: 他会驱出十个二十个人去消灭他吗？不用，
1: 一个就够了，
3: 一个罩就足够把他消灭掉了。
1: 对，
3: 你来一万个敌人，我迅速的要知道我最少要出一万人，
1: 嗯，
3: 来跟你对着干。嗯，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什么呢？
1: 嗯，
3: 来一个我出去一万人，敌人猫在房子里你不去啊，到房子里去跟别人战斗，你直接一炮啊。
1: 嗯，
3: 这是什么叫过敏？
1: 嗯，明白了。
3: 哎，而同时啊更恐怖的是什么？比过敏更恐怖的是什么？
1: 好的坏的一起打了。
3: 哎，大家想一想，所以说的话你这样不成熟的免疫系统它是不会鉴别 敌我的，就会怎么样，经常啊把自身的系统当成敌人呐、进行攻击。
1: 嗯，
3: 简单的，他把你的软骨系统当成敌人攻击，这个病叫什么？叫类风湿。
1: 哦，
3: 他把你的肾小球当敌人进行攻击，这叫肾小球肾炎。
1: 嗯嗯，
3: 哎，那他如果把你的胰腺当成敌人攻击，这个就是一型糖尿病。
1: 哦，
3: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小孩过敏的这么多，小孩这么容易发烧感冒？因为你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因为爷爷奶奶帮你消灭敌人，它始终是温室里的花朵。
1: 对，
3: 哎，它是没有办法成长起来。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注意。孩子现在也是体质不好，经常发烧感冒、流鼻涕、扁桃体大，就是因为你乱用消炎药。
1: 嗯，
3: 如果哎，杨迪你也知道，你要去香港旅游，
1: 嗯，
3: 哎，你说你发烧感冒了，你想开呀、两片消炎药，你知道难度得多大吗？
1: 没有处方是不行的，
3: 不是普通的处方。
1: 嗯，
3: 消炎药啊，香港把药品呢、分得非常细的，有的药像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谁都能吃，安安全全没有问题，还便宜，哎，大家用上效果还，这叫惠民药。
1: 嗯，
3: 那像消炎药是什么？是炎控药。
1: 炎控药哦，
3: 哎，他对消炎药的要求高到多少呢？就是开一片口服的药片，你最少要有一个副高以上的感染科的专家给你看诊，他认定了你该用消炎药了，签字开方，你才能开出这片药。
1: 要求很严格。
3: 这个难度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得难到多少。
1: 嗯，
3: 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专家，全世界平均的讲，一个县城多也就一两个。
1: 哦，
3: 你必须找到他，他给你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定你要吃消炎药了，他才能给你开。
1: 嗯，
3: 但是一次只能开两天的量。
1: 哦，这个量上也有把控啊。
3: 只能开两天，你想说我吃三天四天怎么办？
1: 嗯、
3: 对不起，两天之后你
1: 再来再说。
3: 哎，医生再给你看、看你能不能再吃第三天。
1: 对，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再吃。
3: 对，就是要严格把控、为什么要严格把控？是因为药贵吗？钱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们说了，是这个药少吗？
1: 也不是。
3: 是啊，
1: 嗯，
3: 它绝对不是说因为量少我要省着点开的问题。那为什么它要这么严格的限制？就是消炎药对我们身体要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1: 嗯嗯，
3: 哎，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字来形容消炎药。
1: 嗯，
3: 什么？贻害无穷。
1: 哦，
3: 但是大家发现消炎药有个什么特点？
1: 嗯，
3: 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对，
3: 基本上每五年就要换一批呢，就是因为我们滥用造成了耐药。
1: 哦，
3: 而这个耐药大家要记住，它最后会让你身上的感染无法控制的，
1: 无药可用了，是吧？
3: 对，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怕白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消炎药用的很少，所以这些细菌呢、对它都非常敏感。
1: 对，
3: 但现在呢，你天天吃消炎药，你身上所有的细菌都是什么？都是用消炎药筛出来的。
1: 嗯嗯，
3: 所以说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怕白费？因为到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给你用高级新的消炎药。
1: 嗯，
3: 哎，我们说了一天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哎，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一个白肺肺炎一治就几万、十几万的治啊？
1: 哦，
3: 必须选用新药。
1: 嗯，
3: 更恐怖的是什么？新药你也滥用，最后无药可治了。
1: 哇、哦，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3: 哎。对，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啊。不知道肺炎可以要人命了，
1: 嗯，
3: 但是突然间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老人，甚至有的小孩是被肺炎夺走了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药可用了，
1: 嗯嗯，
3: 哎，这个就是滥用抗生素、消炎药，直接我们看得最清楚的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呀，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3: 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在跟我讲，哎呀，我头疼，我心脏病。我发烧，我咳嗽，我就用消炎药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会感觉什么？我们经常会做的自己自相矛盾的事情，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做，我们是天天的做。吃了消炎药吃久了，你就会拉肚子。
1: 嗯，
3: 尿路感染、真菌感染，甚至是过。

0: 敏，甚至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么做呢？现在大家会发现这几年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知道益生菌的好处了，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益生菌没有了？为什么你菌群失调了？拉肚子了，医生说哎，你得吃点益生菌。皮肤感染了，说你得吃点益生菌。包括我们说现在老年痴呆，包括我们说免疫功能异常，甚至糖尿病血脂，经常也会吃一些益生菌。花了很多钱买益生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吃益生菌？正常我们人是有益生菌的，你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啊？因为你正常细菌被你吃胶原给吃没了，吃没了你这边吃益生菌好不容易再补，你下回咳嗽一下你再吃胶原药，你以前做的所有努力结果又回零了，
1: 全都白费了。
0: 哎，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胶原药你到底该用不该用。首先讲发热发烧，这个全世界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统计了，
1: 嗯，
0: 真正的发热呀，其中90%是谁引起的？是病毒引起的。
1: 嗯嗯。
0: 而消炎药是什么？是抗菌药。
1: 嗯。
0: 我们大家清楚，细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而消炎药是杀细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个发烧中有9个是肯定没必要用消炎药的。那第二个还有5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消炎药把我们自身的有益菌给清除掉了。
1: 嗯，
0: 本身这个位置啊，不管是肠道还是泌尿道，是这个细菌在这里啊站着的。但是你用消炎药呢，把细菌占没了，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空缺。
1: 嗯，
0: 正好这时候你体内有病毒感染，
1: 哇，
0: 会迅速的
1: 他来了，
0: 毒啊给抢占了这个地方，
1: 对，把这地方占上了。
0: 哎，我们这个叫什么？叫继发感染。
1: 哦，继发感染啊、哦！
0: 哎，就孩子本来烧3天就应该好了，烧了8天9天，
1: 嗯，
0: 为什么？病毒你给创造了更好的
1: 条件了，
0: 环境。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病毒感染造成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0: 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突然间进病毒了，它会怎么样？它蜂拥而上，本来来10个病毒，结果你一下派了10000个，那这个时候除了过敏以外会怎么样？你内部空虚了，就会出现内乱。我们身体自身的细菌，过去是老老实实的细菌，哎，一看这机会好了，它就开始造反了，
1: 失去平衡了。
0: 对，我们这个叫条件菌感染。什么条件呢？就是啊，你的免疫功能都去打一个细菌去了，造成啊，你身体中肺啦、肠道了这些地方啊，免疫局部功能的下降，引起这个地方啊，自身本来老老实实的菌突然间。我们管这个叫条件菌感染。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剩下的是什么呢？还有一小部分呢，很小的一部分是像什么支原体啦、衣原体的感染。刨出最后剩下的是细菌感染。小孩的发烧跟细菌有关的能达到多少呢？我告诉大家，
1: 嗯，
0: 2%。
1: 哇，
0: 这个比例啊是非常
1: 非常低。
0: 哎，只有2%是需要用消炎药的。嗯，而那个98%，你用了消炎药，反倒会是什么？造成身体的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人见着抗生素就跑，见着消炎药就回家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是这98%，你给我用了消炎药，那反倒会使我病情加重。
1: 加重了。
0: 所以说怎么办？掉头就跑。
1: 嗯。
0: 哎，所以说关于消炎药，我们说了不能乱用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很多。
1: 嗯，
0: 这绝对啊不是钱的问题。再给大家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消炎药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到底该用不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我从医到现在也30多年了，我接触过发烧感冒患者，我自己估算一下5-6万肯定有了。
1: 嗯嗯。
0: 哎，那我30年，我给5-6万患者找我看发烧感冒的患者，我自己清楚的记得，打吊瓶的消炎药的，一共不会超过10个。
1: 哇，您控制的太严格了。
0: 但是在我手里，没有一个发烧感冒的患者没治好的。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不用叫输液，不打吊瓶的，因为能用的方法 太多了。
1: 是的，
0: 哪一个都比先要好，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个要求。
1: 嗯，
0: 消炎药必须严格控制，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再用消炎药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而另外一个问题说，那真发烧了，孩子真咳嗽怎么办？
1: 嗯，
0: 我看大家这个太简单了。以后啊，我会在节目中啊给大家经常推荐一些香港这些叫什么小药，家庭常备的药。孩子发烧感冒，你就给他吃两片，发烧感冒就解决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哎，你也不用担心呐，菌群失调，也不用担心呐，将来过敏、免疫损伤，
1: 没有后顾之忧。
0: 这样的小药啊，香港很多很多。
1: 那可太好了。
0: 哎，
1: 嗯，
0: 以后在节目中啊，我给大家介绍。
1: 嗯，
0: 如果大家孩子现在就有发烧感冒，总发烧总感冒，你说不明白，你着急的，你可以
1: 赵思老师，
0: 哎，
1: 对，
0: 帮你啊，一对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消炎药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知道，这个东西绝对不能乱用。
1: 对，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说关于消炎药还有任何其他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请孙老师来给一个指导，
2: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3: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3: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3: 哎，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0: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0: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0: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哎 CT 去检查。
1: 对，
0: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0: 哎
1: 哦，
0: 但是呢，你这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0: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了。
0: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0: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
1: 嗯，
0: 哎，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1: 嗯。
0: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0: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0: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0: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
0: 哎，
1: 嗯，
0: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0: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0: 我头疼，
1: 哎
0: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0: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0: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0: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0: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哎，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0: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0: 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0: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0: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1: 嗯嗯。
0: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4: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4: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4: 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4: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啊，这心脏啊疼痛五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4: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7: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二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6: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省河南省卫健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啊，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呢，还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搜索联系人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加入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粉丝群当中。这样呢，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您都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健康方面的问题留给我们，我们呢也会抽出时间啊，来请专家为您回答。在这儿呢，要首先提问问问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出现了突发的胸痛的症状的话，那么您会怎么办呢？在一项调查里面，我看到啊，竟然有接近40%的中老年人，他们选择了忍一忍，等等看这个选项。为什么呢？这个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啊，其中呢，怕给别人添麻烦是很多人的一个回答。那么咱们一旦出现了这种突发的胸痛，真的可以等一等，等等看吗？那么哪些胸痛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出现了这样的胸痛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办？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李小赵，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河南省重症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河南省科学保健学会重症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医学人文专委会常务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委员，河南省体外生命支持学会委员，河南省医院感染管理学会委员。
1: 李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胸痛的话题。那么其实呢，作为急诊医学部，简单来讲，您是一位急诊科的医生，
3: 对，
1: 是吧？这大家比较好理解。那么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也特别好奇啊，咱们今天要说的胸痛啊，它大概的一个发病率是什么样的？另外呢，根据它的这个危险程度，咱们有没有一个分级？
3: 啊，主持人好，
1: 嗯，
3: 这个是有的，因为胸痛是我们急诊科常见的一个症状，
1: 啊，很常见，
3: 对，很常见，一般发病率站在我们急诊科5%-20%左右。
1: 哦，
3: 你看这个情况呢，其实有时候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胸痛的病人有些他就选择了在

0: 等一等，缓一缓，看他会不会轻一点。但是有些呢，他就是特别紧张，有些病人都紧急的得到医院，啊，需要我们这个医院来紧急的救治。当然，我们胸痛来的病人当中呢，也有真的是病情非常急、非常重要，及时的救治。你要是来的晚，可能那这个病情都控制不住，就心脏就停了，或者是一些出现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灾难性的一些结果。
1: 哎，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挺好奇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平时咱们不管干什么事儿啊，大家讲究什么呢？四个字儿：先来后到。但是我听说啊，咱们急诊就诊的顺序就不讲这个先来后到了，这个要有一个根据这个危险程度是吧，严重性的一个分级，真的是这样吗？
0: 对对，这个到急诊了之后，它一个预检分诊就把病人分成四个层次
1: 啊，
0: 第一个层次就是危及生命的，要需要紧急去救治的，这些是要走绿色通道，我们直接就进抢救间，需要我们紧急去抢救，紧急去会诊，甚至请紧急做手术，这些病人
1: 最优先级，
0: 最优先级，这走到哪，甚至病人这时候一些住院的手续，一些无名氏，由于一些好心人把他帮忙送到医院的这些病人，甚至一些昏迷的病人，根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信息的这些病人，病情如果是要及时救治的话，那可能还给我们一些希望，让我们去赶快争分夺秒的把这些病，
1: 就其他的步骤都往后放，都可以后补。
0: 对，
1: 咱们先救人，
0: 先救人，对，先救人。
1: 好的，
0: 这个因为这样要争分夺秒。
1: 所以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讲啊，因为之前我就听到我的有一些朋友抱怨过，就到了医院去之后，就不巧是吧，这个当天晚上可能急诊的患者特别多，我朋友就说，你看我都来了半天了是吧，这个医生呢，他先去管别人了，怎么不管我呀。在这儿呢，要先跟大家就讲讲这个事儿是吧，咱们要理解一下，因为在急诊当中其实真的没有所谓先来后到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病人他的一个这种情况严重程度是吧，相同严重程度的话，这个时候咱们才可能说就有这个先来后到考虑顺序。哎，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谈到的像这个胸痛啊，刚才您提到了在急诊当中胸痛确实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是吧，而且在胸痛的患者当中也确实会出现这种特别危急的情况。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也很好奇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哪些致命性的疾病它可能会表现出这种胸痛的症状，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0: 哦，刚才说了咱们的胸痛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在我们急诊的话，我们专门还有一个胸痛中心，这就是国家应对这个胸痛的病人进行一些胸痛的一些分层诊疗，以及开通了一些绿色通道。我们常见的这些致病性的这些胸痛，就是这些病人需要紧急去救治，而不能去按照这个我们平时就诊的方法去先去挂号啊，先去交住院费用啊，或者甚至去一步一步慢慢去走这种。那么这些病人常见的有这四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这些急性心梗。那么这些病人如果是一些左主干的病变，就是我们的冠脉一支重要的血管突然堵塞了，那么心脏就没有得到及时的供血，冠脉血管堵了都没有及时供血，那么这时候心脏可能就没有力量再去摄血了，我们的发动机就不干活了，就会突然出现心脏骤停这种情况。那么同时它会出现我们相应的身体上的信号反射，比如说我们就出现了胸痛，这些胸痛是压榨性的，并且伴有这个濒死感。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再去活动，那么这时候会加重这个病情的进展。这个是急性心梗的病人。还有一些就是平时血压高的病人，血压平时控制的也不好，那么突然出现胸背部撕裂样的这种疼痛，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撕裂的疼痛顺着我们的胸部腹部下行，甚至到我们的双腿，
1: 还会动，
0: 还是就感觉里边有个虫子在动一样。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主动脉夹层了。那么主动脉夹层也是非常凶险的。主动脉夹层是主动脉的血从我们的内膜突破到我们的中膜，导致的这个血管壁出现了一个撕裂。那么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救治，一旦这个主动脉破裂了，那都出现人的生命就没有了。
1: 对。

0: 人要命的。
1: 对对对，
0: 行。那么其实刚才您只是就顺口吧，随随便便给我们介绍了几种情况啊。那当然了，在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会比较熟悉，像心梗，这个更多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会熟悉一些。
1: 对对对。
0: 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啊，可能就稍微陌生一点，比如像您提到的主动脉夹层。
1: 对对。
0: 但是这些疾病是吧，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它都是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的。
1: 是的是的。
0: 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那么今天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这个听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或者胸痛相关的问题，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稍后呢，我们也会抽出时间啊，来请李主任和我们的这个网友以及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做出相关的解答。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5: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4: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方式，您记住了吗？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在狂补膳食纤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8: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9: 喂，您好。
8: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0: 嘿，我想咨询一下。
8: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胸痛啊或者这个心血管方面的一些这个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名医在线节目微信群，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李小赵主任为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啊，介绍了就是常见的这种胸痛啊，以及引起他们的一些这个疾病。那么有的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胸痛如果它疼的话，这个越疼就越危险。那么如果这个胸痛它的这个疼痛程度不是很严重的话，这就没什么事儿了，是吧？这可能就不是什么凶险的问题。这么判断胸痛的危险性科学不科学呢？
11: 这个胸痛的严重程度有时候还是可以代表我们的胸痛的病变的，因为我们平时没有胸痛突发这种胸痛了，那还是有问题。但是你说让它完全能够和疼痛的程度和我们疾病的程度匹配，那也不是完全的
0: 啊，未必如此，
11: 未必的如此。对，每个人的 对疼痛的敏感性也不一样。比如说老年人，
0: 嗯，
11: 他就是对疼痛他都会弱一点。
0: 是。
11: 那么小孩年轻人呢，他有时候他就是疼痛的时间刺激性强一点。
0: 嗯。
11: 所以说这个也不一定。另外的一些有些病起病它相对隐匿，随着时间的发展，比如昨天开始胸痛了，哎，这他不注意，可能他到下午他都觉得慢慢耐受了。哎，他就觉得这个还是这样，没有加重，他可能就会掉以轻心，
0: 哦，
11: 这样都非常危险了。
0: 这是要不得的，
11: 对，
0: 是吧？
11: 对。
0: 其实呢，真的像您这个介绍的，胸痛和我们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的判断，如果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话，那么可能呢，我们平时就真的有很多人就不会被夺去生命了，
11: 对，
0: 是吧？他往往呢会给我们一种错觉。那么另外，我也很好奇啊，像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胸痛的原因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差别呢？
11: 对对对对。这个疾病的发生和我们身体的这个平时的情况是肯定是有息息相关的。
0: 嗯，
11: 比如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它就有高危因素，其中它的高危因素就八项，那么就有一个是高龄、肥胖，
0: 哦，
11: 那么就是高体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三高，
0: 嗯，
11: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哦，
11: 以及我们的抽烟，
0: 嗯，
11: 还有我们遗传这些因素，
0: 嗯。
11: 那么这些它和我们的年龄和我们的体质都是有关系的。
0: 好的，那么其实呢，除了了解咱们自身的这个危险因素之外，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是吧，那么了解一些疾病的症状啊，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去判断胸痛的原因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帮助啊。因为不同的这个原因引起的胸痛虽然都是疼，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特点。咱比如说啊，就刚才您提到的，比如像一些心源性的胸痛，比如像心梗，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特征呢？
11: 对，这个心梗它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1: 它一般发生就在心前区，心前区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就像有个东西压着一样，
0: 嗯，
11: 会出现有一种压迫感、压榨感，
0: 像一块石头一样，
11: 对，
0: 是吧？
11: 那病人感觉，如果是心梗时间稍微长点之后，他马上都感觉我这个人是不是马上都呼吸困难，
0: 哦，
11: 没有，就有一种濒死的这种感觉，
0: 嗯，
11: 他就是非常害怕，
0: 嗯，
11: 害怕，对，他对这种人，他就要紧急去就医。那么同时，他要是家里备着有硝酸甘油的话，他含化一片缓解不了，这个持续15分钟、20分钟了，
0: 嗯，
11: 那就不能再在家里待了，一定要紧急去就医。
0: 是，其实呢，您刚才谈到了这种心梗的这种疼痛啊，如果是经常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冠心病引起的它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症状叫心绞痛，
11: 对，
0: 是吧？也是类似于您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但我们知道啊，如果说这个患者他一体多病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就比较难判断，比如说心绞痛它也会胸痛啊。那么另外呢，比如像胃食管反流，它可能也是，哎，这前胸不舒服，
11: 对对，
0: 哎，那么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区别呢？咱们怎么去区分呢？
11: 对，疼痛胸痛还是不一样，
0: 嗯，
11: 尤其是心绞痛和我们这个食管反流这个部位也不一样。首先这个部位不一样，
0: 哦，嗯，
11: 我们的心绞痛以及心梗的胸痛，它就是在心前区，相对有时候会朝着我们的肩部左肩部去放射。
0: 放射，嗯，
11: 对，我们的食管反流呢，一般是在我们有体位改变，弯腰啊，或者我们这个保湿之后，
0: 嗯，
11: 就会出现这个胸骨后的一些疼痛，
0: 哦，
11: 烧灼的这种感觉，
0: 对 对, 对，
11: 性质也不一样，
0: 嗯，
11: 它那种是压迫、压榨这种感觉，这种都是一个火辣辣的烧心、烧痛这种。灼烧的感觉
0: 是，
11: 另外还有这个持续的时间也不一样，
0: 嗯，
11: 啊，持续的时间，我们这个食管反流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0: 嗯，
11: 但是我们如果心绞痛的话，它是一个冠脉的一个轻度的一个缺血改变，
0: 对，
11: 它可能在15分钟内，你经过休息啊或者含化一些扩张血管的药，它可能就缓解了，
0: 嗯，
11: 但是我们的食管反流它就会持续时间很长
0: 很长。 对,
11: 对，
0: 其实您刚才在讲解的时候，嗯，我觉得有一点啊，这是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这可能就是这个心绞痛和我们说胃食管反流他们引起的不适，他们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跟刚才提到了，像心绞痛我们休息一下它会缓解，
11: 对
0: 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心绞痛之前它可能会有些诱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体力劳动啊，
11: 对对，
0: 是吧，上下楼梯啦，甚至心情的一些波动啦， 这个可能都会引起心绞痛啊。另外您说了休息一下可能特别好一些，但是如果是胃食管反流，他可能就没有任何这之前的症状，或者说他的这个诱因像您刚才提到的弯腰啦，是吧，一些体位的改变啦，是吧，这是他们就比较明显不同的一些地方。嗯，那么其实呢，咱们说到导致这个胸痛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你看很多朋友可能想着，哎呀，都是这个心脏的问题。但是另外有一种疾病也是非常凶险的，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有的朋友可能没听说过，叫做肺栓塞，
11: 对，
0: 是吧？或者有老百姓说肺栓塞啊。那

0: 血栓，形成了一个栓塞，就是肺动脉栓塞。
1: 嗯、
0: 那么如果很大的血块堵住我们的肺动脉，那就让我们的肺动脉的循环就一下子中断了。
1: 嗯，
0: 中断之后，我们的心脏里边就没有再有射出去的血了，这样的话会出现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有时候会突然会猝死，甚至突然会倒地这种情况。
1: 哦、
0: 那除了这个静脉血栓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栓子，
1: 嗯，
0: 比如说空气栓子、
1: 哦，
0: 或者是一些癌种的栓子脱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感染的栓子，这些都导致了我们的肺动脉出现了栓塞。会出现这种症状，
2: 好的。
0: 那么他出现的胸痛，一般都会咳嗽、胸痛，甚至卡血。
1: 哦，
0: 这是
1: 肺栓塞引起的胸痛，又它的特点，
0: 对，
1: 是吧？
0: 呼吸困难特别严重。
1: 好好好，哎呦，这么一讲啊，真的不同的胸痛啊，看来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表现。其实呢，我觉得这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真的很难去判断啊，但是对有经验的医生，特别像咱们比较有经验的急诊科医生的话，可能通过这些症状就能够对这个疾病的原因有一个比较初步的判断。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您有关于胸痛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么现在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惑告诉我们。好，那么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魏晓，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会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听力与眩晕康复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科普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运用内镜微创技术治疗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等耳鼻咽喉科常见疾病，在突发性耳聋的诊治、耳石症的手法复位方面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尤其擅长新生儿耳廓畸形的诊断及无创矫治。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5: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6: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
4: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呢，平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造成胸痛的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比如说啊，咱们有一个就大家可能会乌龙的啊，就是有一种疾病啊，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啊，叫做带状疱疹。我之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我的一位这个同事晚上了也是给我打电话说，哎呦不行，这个我爸是吧，说他胸前呢就是有那种疼痛，就火烧火燎的疼，当时就害怕是这个心脏的问题。

0: 然后呢，就到了医院检查了，检查之后说心脏没什么问题啊。一直到当天的晚上，其实第二天凌晨了，我起了小疙瘩。哦，医生他说你这可能是一带状疱疹。那么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说像这种带状疱疹，它的这个早期啊，它和这个心源胸痛，如果说咱们想要进行鉴别的话，有没有什么小窍门，您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啊？
1: 这个带状疱疹也是一种常见的一个
0: 皮肤病啊。
1: 对，它这种尤其是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来之后，会出现这种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在疱疹没有出来之前，它也是表现出来是，尤其是发生在胸部这个胸，它也会出现这个胸痛。但是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不管是疱疹还是疼痛，它一般不会超过我们人体这个正中线。它就是发生在左边，它可能就仅发生在左侧。
0: 对，
1: 发生到右边了啊，它就发生在右侧。
0: 对，
1: 很少超过我们的正中线。那么同时它的疼痛性质也不一样。它的疼痛这个持续的，而且是表浅的，在皮肤上的感觉的疼痛。但这种疼痛的性质也是非常强烈的。有时候非常难受，疼得非常严重。但是我们和我们其他的胸痛那都不一样，我们心绞痛，那它都是心前区，
0: 是
1: 啊，我们的狭层呢，可能就是腰背部，那么肺栓塞了，它会呼吸困难的厉害。那么带状疱疹，它是个皮肤病，它相对出现咳嗽啊、呼吸困难呐、这种情况就会少见一点。
0: 好的，您刚才提到一点，就它这种比较表层的。是吧？这种皮肤的一个疼痛，那其实我也注意到啊，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患者，包括这个患者家属啊，咱们带着这个患者去就诊的时候，这个患者本人或者说患者家属，算了，患者家属有时候体会不到啊，就是患者本人如果这个是清醒的话，他对这个疼痛的描述准确性，其实对于医生这个判断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是，
0: 哎，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咱们就要和大家讲讲，当然希望大家用不上啊，但是用上的时候，咱们一定得知道，就是如果说，比如我们要到这个急诊去就医了，是吧？那么刚才您提到了，首先咱们的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先做出一个判断和这种极危重症的分级，对吧？那么另外呢，其实有一些检查呀，可能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心电图的检查，如果出现胸痛了，到医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有这种经验啊，都要做心电图。就刚才我说到这个带状疱疹这位朋友，他当时就说到了急诊之后就先做了个心电图啊。那么我也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心电图在咱们胸痛的诊断当中，它啊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另外它有没有一些局限性，好不好？
1: 啊，这个心电图在我们急诊科呢，这个是个非常简易操作，而且是无创的，即使做了心电图，我们及时就诊，大夫都可以看到图的一种检查。而且它即做即能看到，也是一个鉴别的一个重要方法。那么它对于这个急性心梗的病人，第一时间内就可以看出我们 ST 段的改变，甚至有些病人会在从心电图上能看到我们的 T 波已经出现倒置 ST 段明显的抬高。那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信号，我们锁定它可能就是我们心脏上心血管的问题了。这是下边的是是我们是心血管哪个方面，是心梗了还是心肌炎了，或者我们夹层会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血管的这个冠脉了，这些还要进一步去确定。但是这个是一个筛选这个实验，比如刚才那个老人，他做了心电图，他没有出现这个心电图的改变，那么他大致可以排除他当时这个心脏的问题，
0: 是，
1: 那我们都可以去找其他的原因。当然心电图并不是说呢，我一做没事，我就是完全就排除了我们的冠心病。那么这个冠心病里边它都有不稳定心绞痛，还有我们非 ST 段抬高型心梗和 ST 段抬高型心梗。那么出现这个冠心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它就是冠脉有一些诱因劳动，或者是耗氧量增加，我们运动了之后，或者我们情绪激动了之后，它出现了冠脉临时的一个供血不足，会导致的这个心脏不舒服，心前区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一过性的，它随着它冠脉舒张开了之后，他的心电活动他都有恢复正常了。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诊的时候，可能病人他的心电图不会出现有什么异常，
0: 对，
1: 但是他也有冠心病。
0: 好的，就是他只能在这个发病的那一瞬间，是吧？如果说我们在做心电图的话，可能能够捕捉到。当然了，心电图有它的好处啊，刚才你提到无创， 价格低廉，是吧？坐着很方便，是吧？随到随坐，
1: 对，
0: 这都是它的这个好处。它可以作为一种非常优秀的一个筛查的手段来帮助我们判断啊、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在这个准确性方面，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小不足，是吧？
1: 对，
0: 或者说咱们通过心电图捕捉到了，哎，判断即便啊、是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那心脏问题有很多，到底是哪种原因引起的，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哎，
1: 是的，是的。
0: 提到这个进一步的检查，还有一项检查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叫做这个肌钙蛋白的检测。
1: 对，
0: 是吧？我也很好奇啊，但咱们这个肌钙蛋白，它这个检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如果说做了这个检测之后，这个结果是阴性的，是不是就能够排除心梗了呢？
1: 这个肌钙蛋白是咱们心肌受到损伤之后释放了出来一种蛋白，它的释放出来之后，通过我们的血液检查就能检查到，它是一种非常特异性的对心肌损伤的一个检查的标志物。
0: 嗯，
1: 但是它释放到血液里之后，我们它有一个升高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2到4个小时才升高，24小时到48小时才能达峰，所以说有些急性心梗的病人，他发病时间很短，很及时地到我们的医院。那么这时候查到我们的肌钙蛋白指标还没有达到2个小时、4个小时这个时间，还没有从血液检查里边能查到，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他的。那么我们2个小时之后可能再去查一次。
0: 嗯，
1: 如果还是没有，我们可能再查；如果4个小时、6个小时还没有，那么可能都是心梗。这个可能性就会小一点
0: 哦，
1: 但是2个小时没有，那么4个小时查，它可能也一样会升起。
0: 这要看时间和变化，它的变化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哎，这其实呢，咱们尽管现在这么多的这个检查的手段啊，但是想要通过这些检查手段去了解一些比较详细的信息的话，看来还是需要我们医生这个丰富的临床经验的，是吧？
1: 对。
0: 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检查了啊，我还想问呢，就是那么哪些胸痛患者？咱们需要立即做，比如像做这个 CT 的检查啊。
1: 胸痛的病人，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些致命性的胸痛，像夹层心肌梗塞、肺栓塞，还有我们的张性气胸，还有一些就是非致命性的。非致命性的像刚才说的这个疱疹、带状疱疹、肋软骨炎、甚至有些病人老是感觉他心里不舒服，但是反复去医院查了之后也没有啥病情变化的，这些也是有些情况。还有一些纵隔炎症啊、食管破裂，这些都会引起胸痛。那么我们的 CT 检查主要是针对这个影像上能看到，比如我们的夹层气胸，还有纵隔感染，一些气管破裂了之后出现的纵隔内出现有气体的产生，这些可能就是指向性这些病因。那么我们在医生在看到这些征象之后进行下一步的排查，进一步锁定他的诊断。
0: 嗯，好，李主任，因为是这样，咱们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我们有一些这个网友是早早的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呢、留下自己的问题了。我们先来看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微信群友的问题。他说呢，这个患者主要是晚上的时候不舒服会发病啊，就是个症状就是会出现气短、胸闷、心跳加速，然后呢这种呼吸困难，到医院做过64排的 CT， 这个冠脉造影，说呢是左前降肢近段见高密度钙斑影及低密度软斑影，管腔狭窄约90%。啊，我们这位朋友也是想要问一问啊，这个李主任，看看像这种情况该怎么进行治疗啊？
1: 这个冠脉 CTA 已经提示到冠脉已经90%的狭窄，而且能出现这个软斑和硬斑的情况，那就说明已经出现了冠脉粥样硬化了，
0: 嗯，
1: 有粥样斑块在这个地方导致了冠脉的狭窄。那么它的夜间出现这种夜间性呼吸困难，感觉心率快难受，可能和这个冠脉的狭窄是密切相关的。
0: 哦，
1: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要及时的进行冠脉造影，去进一步再去看我们的冠脉的实际的情况，和决定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出现类似于前降肢这种90%了，这种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0: 大的
1: 啊，应该及时的做个处理，把我们的冠脉的狭窄给解除掉。
0: 好的，好的。哎，别回头，一旦真的发现了发生了这种这个心血管的一些就突然事件的话，那可能就很危险了。是吧？
1: 对，
0: 行，哎，咱们今天回到我们的这个胸痛的这个话题啊，有的朋友就是因为会在家里自己备一些药物， 特别是比如像有这个三高啊，是吧？这些朋友，比如像这个阿司匹林，那么胸痛患者如果自行服用阿司匹林。

0: 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收益，来谈谈您的看法，好不好？
1: 阿司匹林这个药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也是个非常对人类贡献非常大的一个药，
0: 也很经典的一个药
1: 一个非常经典的药。另外，尤其是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又肥胖，这些抽烟这些病人，他有高危因素。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 CTA，他已经检查筛查出来已经有冠脉、有斑块这些病
0: 对
1: 人，
0: 对。
1: 那么他要预防抗血小板的治疗，我们就用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来预防这个他的血小板凝聚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导致这血管突然的栓塞，导致我们的冠脉缺血，出现心梗。那么这个阿司匹林还是对我们人类做些贡献非常大。那么同时，阿司匹林可能有它是个非甾体的一个消炎药，它也有止痛的作用。
0: 对。
1: 那么当有时候我们出现感冒发烧，我们有时候可能也吃点消炎药。那么非甾体的这样可以出汗，可以减轻我们的难受疼痛。那么这个阿司匹林，对一些高危因素的人来说，还是非常获益。但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情况，如果你平时没有吃过阿司匹林，又年轻，平时血压高了，那么突然出现胸背部这种四两样疼痛，那么这时候要小心，你没有得到医生的这个诊断之前，不要自行口服这个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它是个还是个抗凝药，
0: 抗凝药物，
1: 如果吃了之后。我们去医院一检查，就是个主动脉夹层，可能我们下一步要面临着手术。那么除了抗凝药之后，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术液它出血，
0: 是
1: 出血量增大，
0: 对
1: 增大
0: 对对，
1: 这就是对我们手术造成了麻烦。
0: 是这个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患者平时在长时间服用阿司匹林的话，比如说要需要手术，可能还得提前停药嘛，
1: 对
0: 是吧？这时候你如果自己吃的阿司匹林，结果需要手术的话，可能也会有影响的。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有一种药物，这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特别是有冠心病的患者，可能是常备的，就是这个硝酸甘油，是吧？一旦发病，咱们说这是也是个急救的药物。那么硝酸甘油到底该如何使用？怎么去科学的用？那么另外呢，哪些情况下，或者说咱们有没有一些情况下，这是不建议大家服用这个硝酸甘油的？
1: 对这个问题，硝酸甘油是我们冠心病，尤其是心绞痛这些病人常备的一个药物。那么它服用简单，起效也非常快。我们平时如果是在医院，你诊断过有硝酸，诊断有过有这个冠心病，而医生要让你常备有这个硝酸甘油的话，如果出现了心前区不适，这时候活动了之后，激动了之后出现难受、压榨感了，那么这时候可以自行口服一个硝酸甘油一片0.5毫克，放在舌下含化。因为舌下含化是非常快的，两三分钟都可以起效。那么起效之后，你都感觉啊，我这个心前区不适消除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对着我们的冠心病这个症状了啊，我们都对了。那么如果是没有缓解，还是感觉这个压榨性难受、呼吸困难，那么可以再口服再这个含化一片。那么一般不建议超过三片
0: 哦，
1: 含化也不能超过三片，因为它这个同时，它不光是快扩张了冠脉血管，它同时还扩张了我们身上的其他的血管。那么这样的话，有些平时血压低，甚至他的心功能差的病人，他本身血压就不高，你服用了扩血管的药之后，他会出现低血压。
0: 哦，好。
1: 同时，他要是扩张血管，有些病人没有服用过硝酸甘油，他会甚至头部的血管一扩张之后，它会出现头痛的症状。
0: 行，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就有时候啊，比如说咱们在一些这个基层医院当中啊，就收到患者之后，由于这个硬件条件啊等等这个原因啊，无法对病人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救治的话，我们可能需要面临一个转院的问题，对吧？那么但是在这个转运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需要考虑这个转运当中的哪些风险呢？
1: 这个转运，危重病人的转运，那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个的过流程，
0: 很专业是吧？
1: 对，很专业的流程。首先我们得评估病人的病情情况，我们的风险最大一部分是来源于这个
0: 疾病本身，
1: 疾病的本身，疾病的严重程度就预示着我们在这个危重病人长途转运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段内 会不会出现一些紧急一些情况，会不会出现病情恶化，会不会出现心率突然骤快呀、心律失常这种情况，那么在转运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要紧急抢救。那么这是我们病情的变化，还有一些夹层的病人。那真的我们也遇到一些病人紧急从基层医院来到我们胸科医院的过程当中，那么夹层它就随时有破裂的风险。
0: 哦，
1: 那么在路上它都可能就破裂了。
0: 对，那你说
1: 非常麻烦。
0: 对，既然是正在转运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咱们为了保证转运安全，咱们需要哪些硬件设备的支持？另外，对咱们这个医疗团队有什么样的这个要求？
1: 所以说，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胸科医院也就成立一个专业的个转运队。
0: 哦。
1: 那么有我们的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护理，以及带上我们车上专用的这些设备。呼吸机、吸痰器、监护仪、一些微量泵、以及我们的除颤仪这些专用的设备
0: 是
1: 啊，到了之后接到病人，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要控制把这些可能在路上出现的这些风险能降低到最低，然后再进行转运。
0: 就我看到，甚至像这个 ECMO 就这种设备啊，这种救治设备基本上也都是可以上这个转运车的。
1: ECMO、IABP 这些专门作用于心脏的这些仪器。也可以上车
0: 哦，
1: 我们也有专业的团队。
0: 那当然，咱们刚才对，这是很重要啊。咱们说这个仪器虽然这很齐全、很先进，也得要专业的团队去操作，是吧？咱们说这个软件操作的人是不是也得有特殊的要求啊？
1: 经过这些人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拿到我们的专业资质之后，才能去上车去转运这些病人。而且我们也刚才也说了，这么多的仪器、这么多的设备，如果病情又这么重，可能我们。出车的时候一个大夫可能也不行，
0: 不够、哦、
1: 不够，可能
0: 是
1: 两三个大夫，我们会出一个团队去接诊。
0: 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因为站在这个患者的角度，站在患者家属的角度，那么除了对疾病本身之外啊，有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比如说一听我们很多朋友能知道 ECMO 是吧，包括其他那些设备哪个都不便宜，那么又出车啊，有的时候又要专业人士陪同，甚至不是一位专业医生，这么多人的这个转运的费用会不会很高呢？
1: 这个也是我们医院经过综合考虑，因为我们胸科医院呢，致力于这个心肺这方面的专业，那么这些病人可能就是一些危重的程度会更多一点。那么这是我们从2020年开始，我们进行长途转运，我们医院是长途转运是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对，免费这个接诊，
0: 哦、
1: 啊。
0: 其实图什么，你说这个简单的话其实就是一句话，是吧？希望尽我们所能，是吧？保证每一位病人的这个生命安全，
1: 挽救更多的病人。
0: 行行，哎，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本来也是准备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话题啊，想要和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但是毕竟呢，每一天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呢，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李主任辛苦了。
1: 不辛苦，谢谢大家。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我们网友的收看，咱们呢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一说到运动，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4: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 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4: 嗯，
2: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4: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

0: 则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2000578，400720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20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2000578，4007200057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2000578，4007200057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 400-710-0578 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0: 神医。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0: 嗯。
2: 哎，我给大家几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0: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0: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一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0: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0: 哦！
2: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一万个单子里边才发现一个两个里边长东西了，
0: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0: 啊、哦、啊。明白，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0: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
0: 嗯，
2: 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0: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0: 嗯，
2: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0: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0: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哎，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0: 哎，要问诊。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0: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0: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的头疼，
0: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0: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0: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0: 是的。
2: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0: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嗯、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0: 特定的时间
2: 早上就好了。
0: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0: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0: 嗯嗯，
2: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0: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吗？
0: 啊，
2: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0: 嗯，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0: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对对、嗯、就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0: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0: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0: 嗯，
2: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0: 嗯嗯，
2: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0: 对，
2: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0: 对，
2: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0: 嗯，
2: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0: 啊，嗯，
2: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0: 嗯，
2: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心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0: 嗯、
2: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0: 嗯、
2: 那我给你抽血发现个血脂、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得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0: 对，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它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0: 嗯，帮您脱
3: 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0: 嗯，
2: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0: 嗯，
2: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月，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0: 嗯。
2: 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醒，而且一身汗。哎，
0: 这
2: 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这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呐，那电视里说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0: 你得去医院呐。
2: 哎，你得去医院呐，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0: 嗯，
2: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0: 嗯，
2: 造影啊。
0: 造影。
2: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的，就给他造影了。
0: 嗯，
2: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0: 嗯，
2: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的。
0: 嗯嗯，
2: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0: 对，低血糖引起的。
2: 对对，哎，你晚上睡觉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它马上
0: 就解决了。对，
2: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给配合的50%，告诉那什么，支架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啊，因为没找着病因呐、啊。
0: 嗯，
2: 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0: 嗯嗯，
2: 都按心脏病治了。
0: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2: 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0: 哎，
2: 这不得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0: 对，
2: 又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0: 对，
2: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你就更担心了，
0: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2: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填个砝码，
0: 嗯，
2: 更担心更焦虑了。
0: 嗯，
2: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
0: 是的，
2: 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冠心病，更害怕了。
0: 嗯， 嗯，
2: 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了。原先呢是3-4天一次，这会儿变2-3天一次了，怎么办？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3甲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级医院去查。
0: 哎呦，这折腾！
2: 最后我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0: 嗯，
2: 3个医院给连做了3次心脏造影。
0: 哇！
2: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0: 嗯，
2: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0: 嗯，
2: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的好说，但是人呢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0: 对呀，
2: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都写好了，银行密码都告诉你，
0: 我的天哪，
2: 哎，都拜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0: 嗯，
2: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好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20呢。
0: 嗯，
2: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0: 嗯，
2: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说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0: 哦，怎么讲？
2: 太大问题了。
0: 嗯，
2: 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
0: 嗯，
2: 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
0: 嗯，
2: 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总疼。
0: 胃不好，
2: 原先胃还挺好。
0: 嗯，
2: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
0: 首选胃镜啊。
2: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0: 嗯，
2: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0: 哦，
2: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1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0: 是什么？
2: 尿常规。
0: 尿常规。
2: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0: 嗯，
2: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四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0: 哇、
2: 哦，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0: 哦，这么严重，
2: 肯定要发展成尿毒症了。
0: 嗯嗯。
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0: 嗯。
2: 其中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0: 哇，他做了三次造影。
2: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0: 嗯，对。
2: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西。哎，像个英文大写的 C 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
0: 嗯、
2: 叫数字减速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0: 嗯，
2: 往你血管里呀、啊、打造影剂，
0: 对，
2: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啊、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0: 嗯 ，X 光片拍过。
2: 哎，医生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0: 指定位置，对，
2: 医生会怎么样？
0: 嗯，医生会出去了。
2: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你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0: 对，
2: 就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0: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2: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0: 嗯，
2: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
0: 嗯 嗯，
2: 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0: 很沉。
2: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0: 我的天哪！
2: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
0: 嗯，
2: 射线呐、啊！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
0: 嗯，
2: 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
0: 嗯，
2: 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
0: 嗯、
2: 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0: 需要签字的，对。
2: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
0: 嗯。
2: 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
0: 嗯嗯。
2: 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他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0: 对对，
2: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
0: 嗯，
2: 不是1瓶2瓶，矿泉水是7-8瓶、10瓶，按这个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
0: 嗯，
2: 给你打吊瓶，1瓶、2瓶、3瓶、5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0: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2: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
0: 嗯、
2: 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就肾坏死、嗯、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位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
0: 嗯嗯，
2: 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早的表现是什么？
0: 嗯，
2: 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0: 哦，
2: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尤其哪个在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0: 嗯，
2: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都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留在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0: 嗯，
2: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0: 嗯嗯嗯，
2: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0: 嗯嗯。
2: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们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
0: 哦，胃是吧？
2: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有水塌陷状。
0: 嗯。
2: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0: 嗯，肾脏，
2: 肾脏，糖尿病，肾病，自己、嗯、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0: 嗯，
2: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0: 耽误了，
2: 耽误了。
0: 对，
2: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0: 嗯，
2: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0: 嗯嗯，
2: 绝对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0: 哎，
2: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0: 嗯嗯，
2: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0: 嗯，
2: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0: 心电图是吗？
2: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点。
0: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2: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0: 嗯，
2: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0: 哇，厉害！
2: 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0: 嗯
2: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0: 嗯，
2: 最值钱的是谁呀？
0: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2: 对，
0: 嗯，
2: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重要？
0: 速度。
2: 对，时间。
0: 嗯。
2: 谁最快？
0: 嗯，心电图最快哈、
2: 啊。最快。
0: 嗯。
2: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嗯、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0: 对对。
2: 对不对？
0: 争分夺秒。
2: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嗯、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0: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2: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0: 嗯，
2: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来看。
0: 哦，
2: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五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0: 哦，
2: 那十二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0: 嗯嗯，
2: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固定的位置。
0: 嗯嗯，
2: 粘上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0: 非常智能。
2: 走完之后你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出来了。
0: 嗯嗯，
2: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难受。
0: 嗯嗯，
2: 最后看心电图得医生，
0: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2: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在 ST 段移位， ST 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0: 嗯，
2: 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T 段移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0: 嗯，
2: 血管堵了，
0: 对
2: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呢。
0: 啊，这可能性都有，
2: 对不对？
0: 哎
2: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乱响，那心脏没时间吃饭，他不也是已回不了位吗？
0: 是的。
2: 那再有什么？你那活干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的太快了。
0: 嗯嗯，
2: 他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0: 是的。
2: 焦虑的，你吃片安定，你在那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一 S 对严重移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脚打脚。
0: 对，
2: 心跳太快，一吃片维特克不就完事儿了？
0: 嗯嗯，
2: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0: 很清晰。嗯，
2: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0: 是，
2: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0: 嗯，
2: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百分之多少，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0: 哦，是这一项。哦，
2: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0: 嗯，
2: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 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0: 嗯，
2: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0: 嗯嗯。
2: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0: 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2: 他就看你心肌标注有没有长。
0: 嗯。
2: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0: 对对。
2: 明白吧？
0: 嗯。
2: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0: 嗯，
2: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
0: 嗯，
2: 不会再出新的了。
0: 对，
2: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0: 啊，
2: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
0: 哎，
2: 死透了。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0: 嗯嗯，
2: 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没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呢。
0: 嗯，
2: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
0: 对，哪个位置？
2: 对不对？
0: 嗯，
2: 得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才要造影。
0: 嗯，明
2: 白了，明
0: 白了啊。
2: 哎，所以说你看看心脏的检查，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0: 嗯，
2: 大概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
0: 嗯，
2: 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0: 嗯，
2: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0: 啊，
2: 身体无害，
0: 安全，
2: 对，孕妇都可以做呀。
0: 嗯，
2: 对身体没损害。那核磁查一个得20多分钟呢，
0: 时间成本也是个问题。
2: 核磁机上千万一台，更关键啥呀？核磁 CT。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0: 哦哦，
2: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都报废了，
0: 淘汰了。
2: 我上千万机器，我得省着点纸，我都给你做这检查，明白吗？
0: 明白了。
2: 哎，所以，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他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0: 嗯，您说。
2: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就心脏哪漏了？
0: 嗯，
2: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
0: 嗯，
2: 大家记住啊。
0: 嗯嗯，
2: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是不是哪儿堵了，是不是哪儿漏了，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0: 嗯，
2: 明白吧？
0: 明白。
2: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人家越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0: 嗯
2: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0: 哦，
2: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 ，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0: 嗯，
2: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儿。
0: 嗯，
2: 哎，那心脏有什么特点？它是一直
0: 一直在动。嗯，
2: 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0: 静止的状态。对，
2: 它就拍模糊了。
0: 嗯。
2: 明白吧？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CT 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0: 不可能啊！
2: 对不对？
0: 对。
2: 哎，所以说 CT 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
0: 嗯嗯。
2: 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
0: 嗯。
2: 而 CT 有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
0: 嗯，
2: 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0: 哇，
2: 这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0: 嗯，
2: 哎，那在心脏中啊，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
2: 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啊，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
0: 哦，
2: 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0: 嗯，安全，嗯，
2: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
0: 嗯嗯
2: 啊，哎，现在呀，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哎，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
0: 嗯，
2: 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好的检查是什么？
0: 嗯，
2: 叫派 CT，
0: 哇，这可贵呀、
2: 啊。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讲讲砸了啊。
0: 嗯，
2: 8000-10000一次自费、嗯，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0: 对对
2: 啊， 但是他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0: 嗯，
2: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我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
0: 嗯，
2: 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0: 对对，
2: 那很多患者拿到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不能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0: 是的，
2: 告诉你哪个该治，你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的早搏该不该治，你二年那三年率该不该治啊，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堵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下支架，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0: 对，
2: 别自己在那瞎猜，
0: 嗯，
2: 也更别瞎做检查。
0: 对，
2: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最正确的。
0: 嗯，
2: 也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0: 嗯，
2: 哎，最后的嘱咐大家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呐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0: 对，
2: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0: 嗯，
2: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0: 嗯，
2: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0: 是的，
2: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0: 是医生，
2: 医生，
0: 嗯，
2: 明白吧？
0: 嗯，
2: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0: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诶，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2: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0: 嗯，
2: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0: 嗯，
2: 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0: 什么样的标准？

0: 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嗯，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边的血推出去。嗯，它能推出去多少？哦，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出去半斤，就是50%。嗯嗯，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
1: 就是20%。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了。嗯，那就是20%。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哦，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根本不是心衰，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嗯嗯。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 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们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大家说过很多回的啊，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嗯，
1: 就
0: 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的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1: 嗯，
0: 摄血分数降低了
1: 啊。
0: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 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躺那边，你心脏是比正常人大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显示心脏增大了。
1: 嗯，
0: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的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1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顺便极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的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这是肺病，慢性肺病，它可不是看 CT 呀，它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肺功能检测，嗯，
0: 就是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是个摆设。
1: 对不对？
0: 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1: 嗯嗯，
0: 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
1: 嗯，
0: 看肌酐清除率。
1: 哦，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2个肾，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2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
1: 嗯嗯。
0: 2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个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2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晚了。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1: 哎，
0: 看速度，不看量。 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看转氨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氨酶高多高我都不要命。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氨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00-20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1: 嗯嗯。
0: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 彩超， 不是核磁。是哪一项？是凝血功能。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 好的坏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所有的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

0: 三百日，全是肝脏合成的。
1: 哦，
0: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1: 嗯，
0: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短的。
1: 嗯嗯，
0: 别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的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呀，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1: 哦哦，
0: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1: 嗯，
0: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哇，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
1: 嗯，
0: 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
0: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转氨酶这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嗯嗯。
0: 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1: 嗯。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1: 长新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不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
2: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说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身体健康情况啊。
3: 对。
1: 但其实每一个家庭来说，老人家也很关注家里小孩儿、小孙子啊，或者是外孙女儿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也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儿。我也想问问，在香港，如果说小朋友他们是出现了感冒发烧啊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方法？
3: 这个关于感冒发烧的治疗啊，不光是小孩的问题，
1: 嗯，
3: 还是中老年人啊都一样。我们这些地方啊，跟香港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发烧之后啊，用不用消炎药，需要不需要打吊瓶的问题。
1: 嗯嗯，
3: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香港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小孩儿长期居住在深圳啦、珠海的这些地方，很常见的。
1: 嗯，
3: 但是呢，当孩子发烧或者大人呢发烧感冒之后，他们都愿意啊回香港去治。
1: 哦，
3: 哎，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了，发烧感冒谁不能治啊？哪里都能治。咱说咱得个心脏病，哎，身上长个结节包块，我可能说要找个大医院去看。咱平时的话，像杨迪谁都发烧感冒过，你不会说因为咳嗽两下，哎，发两天烧，我就找个大医院找专家去看？
1: 不至于，
3: 不至于。实际上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实际上咱说了，如果是冻的感冒发烧，打寒着怕冷，现在家里有小孩，我们呢就给吃消炎药，这是常规操作。但是大家想一想，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在我们小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医院看吗？基本上不会。别说是60-70岁的，就我这个年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尤其冬天冻感冒的时候怎么办？
1: 嗯，喝点这个热乎东西，
3: 多喝点开水，
1: 对，
3: 马背睡一觉发发汗，
1: 发发汗，
3: 第二天就好了。
1: 嗯，
3: 但是现在的情况你看呢？哎，我们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太娇贵，抵抗力不好， 怕烧成肺炎，哎，所以说就得用消炎药。
1: 嗯嗯。
3: 但是大家想想，现在小孩天天吃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是什么？营养状况、免疫力谁好？
1: 完全不一样。
3: 完全应该是现在的小孩更好啊。
1: 对。
3: 现在的小孩免疫力要不好，那爷爷奶奶这些年努力白费了吗？
1: 是的。
3: 对不对？
1: 嗯。
3: 但是为什么你感冒就不好呢？为什么一烧就是肺炎呢？
1: 嗯。
3: 为什么小孩现在你发现过敏的特别多？
1: 哦，是的。
3: 哎，皮肤上起疙瘩，鼻子流鼻涕。
1: 对，很多食物也有过敏。
3: 哎、对，天天咳咔的咳嗽。还有很多孩子呀，慢慢的红斑狼疮、肾小球肾炎、
1: 嗯、
3: 哮喘，哎，这些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出现了，
1: 越来越多。
3: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是说是免疫力差。提醒大家，这个课千万别当免疫力差来吃。
1: 嗯，
3: 为什么？我们说了，像哮喘、像皮疹，这个叫什么？叫过敏。
1: 嗯，
3: 杨迪，你知道过敏是什么意思吗？
1: 过度敏感是吗？
3: 对呀、啊，过度敏感呐，是谁过度敏感呐？
1: 嗯，身体免疫力吗？
3: 是你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呐。
1: 嗯，
3: 过了。所以说，过敏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激素啊？激素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1: 我知道会让人胖
3: 会让人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3: 所以说为什么吃激素？医生给你开激素是因为你免疫功能过强了。
1: 嗯嗯，
3: 他要把你的免疫功能压下来，
1: 回到正常水平。
3: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多过敏，为什么这么多免疫疾病，我告诉他很重要一点，就是消炎药的问题。
1: 哦，
3: 哎，所以说的话，杨迪，按你的理解，你想一下，
1: 嗯，
3: 一个发烧感冒重，对不对？
1: 对，
3: 是类风湿关节炎重还是肺炎重？
1: 前者
3: 肯定是啊，过敏、类风湿关节炎它更重。
1: 是的，
3: 感冒、肺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几天的事儿，但是剩下这些病都是什么？都是一辈子的病。
1: 嗯，对。
3: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免疫功能强好啊，还是弱好啊？
1: 那要这么一听，他稍微弱一点似乎更好了。
3: 不强不弱，正正好好。
1: 当然
3: 最好的。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杨迪，你是不是越听越糊涂了？
1: 有一点儿。
3: 对，这个免疫系统跟消炎药有什么关系？香港人为什么那么怕消炎药？
1: 扭头就跑的程度。
3: 对，因为我告诉大家，滥用消炎药贻害无穷。
1: 嗯，
3: 咱们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一定要对孩子健康负责。我告诉大家，你家孩子总发烧，孩子呀总流鼻涕，甚至啊出现免疫系统问题，将来得类风湿、肾小球肾炎，还是哮喘、过敏、鼻炎，甚至是将来的糖尿病，这些孩子为什么容易得这些病这么多？是他的爷爷奶奶。
1: 哎呦，你说每一个老人家都是心疼家里这个孩子，但是是怎么反倒说起了这个反作用了呢？
3: 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带过孩子人都知道。
1: 嗯，
3: 小孩啊一般情况下出生到六个月他不会感冒的。
1: 嗯，自身的免疫力是吗？
3: 哎，我们都知道人出牙的时候啊他会发烧。
1: 嗯，
3: 哎，这实际上出牙呀，我跟大家说跟发烧是没关系的。
1: 哦，
3: 但是为什么我说出牙的时候会发烧？因为小孩头六个月他不会感冒，过了六个月很准点的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嗯嗯。
3: 而小孩的牙也正是六个月开始冒牙，两件事啊时间赶到一起去了。
1: 嗯，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只是时间节点凑巧了而已。
3: 对，小孩在母亲肚子里啊他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免疫力是谁来负责保护他呀？
1: 妈妈。嗯，
3: 对，妈妈的抗体来负责保护孩子的安全。
1: 对，
3: 母亲呢是世界上伟大的，在孩子出生之后啊，母亲会把自己的抗体送给孩子。
1: 嗯，
3: 而抗体正常在我们血液中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呢？
1: 六个月吗？
3: 六个月。
1: 啊，
3: 所以说到六个月的时候，母亲的抗体啊没有了，小孩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所以说他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哦，出现了一段空档的这个时间了。
3: 哎，所以说每接触一次细菌病毒它就要进行
1: 强大一次。哦，
3: 对，所以说小孩发烧是在什么？是他的部队啊在跟细菌病毒打仗。
1: 嗯，
3: 哎，那我们现在的小孩是什么？ 爷爷奶奶呀，

0: 害怕了，你可别伤了我的孩子。马上一片啊，像药吃进去，怎么样？他就把细菌给消灭了，敌人就没了，
1: 没有和他来对抗的这个机会。
0: 那最后大家想想，这支部队会怎么样？
1: 这个战斗力没有得到提升啊。对，
0: 哎，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哈，来一个坏人，我这里啊全是身经百战的，他会驱出10个20个人去消灭他吗？不用，
1: 一个就够了，
0: 一个岗哨就足够把他消灭掉了。
1: 对，
0: 你来10000个敌人，我迅速的要知道，我最少要出10000人来跟你对着干。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什么呢？来一个，我出去10000人。敌人猫在房子里，你不去啊，到房子里去跟别人战斗，你直接一炮啊，这是什么叫过敏？
1: 明白了。
0: 而同时啊，更恐怖的是什么？比过敏更恐怖的是什么？
1: 好的坏的一起打了。
0: 哎，大家想一想，所以说的话，你这样不成熟的免疫系统，它是不会鉴别敌我的，就会怎么样，经常啊把自身的系统当成敌人呐、进行攻击。简单的，他把你的软骨系统当成敌人攻击，这个病叫什么？叫类风湿。他把你的肾小球当敌人进行攻击，这叫肾小球肾炎。哎，那他如果把你的胰腺当成敌人攻击，这个就是一型糖尿病。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小孩过敏的这么多，小孩这么容易发烧感冒？因为你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因为爷爷奶奶帮你消灭敌人，它始终是温室里的花朵。
1: 对，
0: 哎，它是没有办法成长起来。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注意。孩子现在呀，体质不好，经常发烧感冒、流鼻涕、扁桃体大，就是因为你乱用消炎药。如果杨迪你也知道，你要去香港旅游，哎，你说你发烧感冒了，你想开呀？两片消炎药，你知道难度得多大吗？
1: 没有处方是不行的，
0: 不是普通的处方。消炎药，香港把药品呢、分得非常细的，有的药像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谁都能吃，安安全全没有问题，还便宜，哎，大家用上效果还，这叫惠民药。那像消炎药是什么？是炎控药。
1: 炎控药哦，
0: 哎，它对消炎药的要求高到多少呢？就是开一片口服的药片，你最少要有一个副高以上的感染科的专家给你看诊，他认定了你该用消炎药了，签字开方，你才能开出这片药。
1: 要求很严格。
0: 这个难度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得难到多少？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专家，全世界平均的讲，一个县城多也就1-2个。
1: 哦。
0: 你必须找到他，他给你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定你要吃消炎药了，他才能给你开。但是一次只能开2天的量。
1: 哦，这个量上也有把控啊。
0: 只能开2天，你想说我吃3天4天怎么办？对不起，2天之后你再来再说
1: 。
0: 哎，医生再给你看看你能不能再吃第3天。
1: 对，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再吃。
0: 对，就是要严格把控。为什么要严格把控？是因为药贵吗？钱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们说了，是这个药少吗？
1: 也不是。
0: 是啊。它绝对不是说因为量少我要省着点开的问题。那为什么它要这么严格的限制？就是消炎药对我们身体要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我们可以简单的用4个字来形容消炎药。什么？贻害无穷。但是大家发现消炎药有什么特点？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基本上每5年就要换一批呢，就是因为我们滥用造成了耐药。而这个耐药大家要记住，它最后会让你身上的感染无法控制的，
1: 无药可用了，是吧？
0: 对，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怕白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消炎药用的很少，所以这些细菌呢、对它都非常敏感。
1: 对，
0: 但现在呢，你天天吃消炎药，你身上所有的细菌都是什么？都是用消炎药筛出来的。所以说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怕白费？因为到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给你用高级新的消炎药。哎，我们说了一天就几千块钱、上万

0: 块钱的。哎，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一个白肺肺炎一治就几万十几万的治啊？
1: 哦，
0: 必须选用新药。
1: 嗯，
0: 更恐怖的是什么？新药你也滥用，最后无药可治了。
1: 哇、哦，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对，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啊，不知道肺炎可以要人命了。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老人，甚至有的小孩儿。是被肺炎夺走了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药可用了。
1: 嗯嗯，
0: 哎，这个就是滥用抗生素、消炎药，直接我们看得最清楚的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呀，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在跟我讲，哎呀，我头疼，我心脏病，我发烧，我咳嗽，我就用消炎药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会感觉什么？我们经常会做在自己自相矛盾的事情。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做，我们是天天的做。吃了消炎药，吃久了你就会拉肚子，尿路感染、真菌感染，甚至是过敏，甚至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么做呢？现在大家会发现这几年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知道益生菌的好处了。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益生菌没有了？为什么你菌群失调了？拉肚子了，医生说哎，你得吃点益生菌。皮肤感染了，说你得吃点益生菌。包括我们说现在老年痴呆，包括我们说免疫功能异常，甚至糖尿病血脂，经常也会吃一些益生菌。花了很多钱买益生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吃益生菌？正常我们人是有益生菌的，你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啊？因为你正常细菌被你吃消炎药给吃没了，吃没了，你这边吃益生菌好不容易再补，你下回咳嗽一下你再吃消炎药，你以前做的所有努力结果又回零了，
1: 全都白费了。
0: 哎，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消炎药你到底该用不该用。首先讲发热发烧，这个全世界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统计了。
1: 嗯，
0: 真正的发热呀，其中90%是谁引起的？是病毒引起的。
1: 嗯嗯，
0: 而消炎药是什么？是抗菌药。
1: 嗯，
0: 我们大家清楚，细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而消炎药是杀细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个发烧中有9个是肯定没必要用消炎药的。那第二个还有5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消炎药把我们自身的有益菌给清除掉了。
1: 嗯，
0: 本身这个位置啊，不管是肠道还是泌尿道，是这个细菌在这里啊站着的。但是你用消炎药呢，把细菌占没了，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空缺。
1: 嗯，
0: 正好这个时候你体内有病毒感染，
1: 哇，
0: 会迅速的
1: 他来了
0: 啊，给抢占了这个。
1: 对，把这地方占上了。
0: 哎，我们这个叫什么？叫继发感染。
1: 哦，继发感染啊、哦！
0: 哎，就孩子本来烧3天就应该好了，烧了8天9天，
1: 嗯，
0: 为什么？病毒你给创造了更好的
1: 条件了，
0: 环境。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病毒感染造成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0: 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突然间进病毒了，它会怎么样？它蜂拥而上，本来来10个病毒，结果你一下派了10000个，那这个时候除了过敏以外会怎么样？你内部空虚了，就会出现内乱。我们身体自身的细菌，过去是老老实实的细菌，哎，一看这机会好了，它就开始造反了，
1: 失去平衡了。
0: 对，我们这个叫条件菌感染。什么条件呢？就是啊，你的免疫功能都去打一个细菌去了，造成啊，你身体中肺啦、肠道的这些地方啊，免疫局部功能的下降，引起这个地方啊，自身本来老老实实的菌突然间，我们管这个叫条件菌感染。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剩下的是什么呢？还有一小部分呢，很小的一部分是像什么支原体啦、衣原体的感染，刨出最后剩下的是细菌感染。小孩的发烧跟细菌有关的能达到多少呢？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不到2%。
1: 哇，
0: 这个比例啊是非常
1: 非常低。
0: 哎，只有2%是需要用消炎药的，而那个98%你用了消炎药反倒会是什么？造成身体的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人见着抗生素就跑，见着消炎药就回家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 如果我是这98%，你给我用煎药，那反倒会使我病情加重。
1: 加重了。
0: 所以说怎么办？掉头就跑。
1: 嗯。
0: 哎，所以说关于香药，我们说了不能乱用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很多。
1: 嗯，
0: 这绝对啊不是钱的问题。再给大家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叫消炎药，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到底该用不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我从医到现在也30多年了，我接触过发烧感冒患者呀，我自己估算一下，5-6万肯定有了。
1: 嗯嗯。
0: 哎，那我30年，我给5-6万患者找我看发烧感冒的患者，我自己清楚的记得，打吊瓶都像药的，一共不会超过10个。
1: 哇，您控制的太严格了。
0: 但是在我手里，没有一个发烧感冒的患者没治好的。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不用叫输液，不打吊瓶的，因为能用的方法太多了。
1: 是的，
0: 哪一个都比消炎药好，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个要求。
1: 嗯，
0: 消炎药必须严格控制，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再用消炎药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而另外一个问题说，那真发烧了，孩子真咳嗽怎么办？
1: 嗯，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太简单了。以后啊，我会在节目中啊给大家经常推荐一些香港这些叫什么小药，家庭常备的药，孩子发烧感冒，你就给他吃2片，发烧感冒就解决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哎，你也不用担心呐，菌群失调，也不用担心呐，将来过敏、免疫损伤，
1: 没有后顾之忧。
0: 这样的小药啊，香港很多很多。
1: 那可太好了。
0: 哎，
1: 嗯，
0: 以后在节目中啊，我给大家介绍。
1: 嗯，
0: 如果大家孩子现在就有发烧感冒，总发烧、总感冒，你说不明白、你着急的。你可以
1: 赵思老师，
0: 哎，
1: 对，
0: 帮你呀，一对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消炎药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知道，这个东西绝对不能乱用。
1: 对，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说关于消炎药还有任何其他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请思老师来给一个指导，
2: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3: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3: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3: 哎。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0: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0: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0: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0: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
0: 哎，
1: 哦，
0: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2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0: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
0: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0: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
1: 嗯，
0: 哎，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1: 嗯。
0: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0: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0: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0: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嗯、
0: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0: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0: 我头疼，
1: 哎
0: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0: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0: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0: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0: 哎，那我不给你开CT。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0: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0: 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0: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0: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1: 嗯嗯。
0: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0: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1: 哦。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0: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0: 哎、对对，就是、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0: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0: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0: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0: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
2: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 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地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习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 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

0: 虑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 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

立人之道，曰人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

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

0: 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

矩，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
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避。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避。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

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

0: 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2: Nope.
1: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2: ，FM 一零五六，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4: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5: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4: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3: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6: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7: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8: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7: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8: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9: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0: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0: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2: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9: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16号，双色球第2026-08-17开奖，红球号码为27、24、15、06、12、10，蓝球号码为12。一等奖吉林一注、浙江一注、山东一注、湖北一注、贵州一注，奖池金额4.01亿元，本期销量3.50亿元，筹集公益金1.26亿元。空调开着，温度凉爽宜人，住在这里真幸福啊。吃过早饭，70岁的流散人员张大爷来到救助站娱乐室，和其他被救助人员边聊天边看电视。连日来，河南省太康县持续高温，烈日炙烤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为切实保障流散人员及各类临时遇困人员平安度夏，太康县民政部门全面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通过多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织密高温天气街头救助防护网。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太康县民政局充分发挥牵头作用，联合公安、城管、卫健等部门成立联合巡查队伍，重点对城乡联合部、背街小巷、闲置工地、大桥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针对部分不愿入站救助的流散人员和临时遇困人员，工作人员坚持上门发放包含毛巾、风油精、 饮用水等清凉包，并留下救助联系卡，做好跟踪关注。七月三号下午，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在例行巡查时，在建镇路上发现了一名因高温轻温中暑的拾荒老人，迅速联系120医护人员将其送医救治。老人身体恢复后，接到救助管理站进行了妥善安置。为拓宽流散人员和各类临时预困人员发现线索渠道，太康县民政局还创新推出全民参与的救助联动机制，依托乡村服务中心、警务室、便民服务点及福彩销售点等，在城区增设了24个临时避暑救助点，确保流散人员和临时预困人员及时返乡就近救助。联合社会工作部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和救助流程，动员他们发挥日常走街串巷的优势，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吸纳社区网格员、环卫工人、沿街爱心商户、公交出租司机等，经过培训，使其成为城市救助的移动探头，搭建起群众发现、及时上报、快速响应、上门处置的闭环救助体系。几天前，网格员张先生向救助站反映，在县城某废弃工地发现了一名因误工受挫、钱包遗失等滞留街头2天的外地青年李某。接到电话后，工作人员立即找到李某，为他提供防暑药品和饮用水，并引导他到救助站来休息。同时，救助站通过跨省联动机制迅速核实了李某的身份，并为他购买了返乡车票，祝他顺利返乡。专项行动期间，太康县救助管理机构全天候开放，站内配备空调、饮用水、藿香正气水、凉席等防暑物资，保障充足，随时接收群众求助，接办社会上报线索，按照自愿求助、无偿救助、应救尽救的原则，为流散人员、临时预困人员免费提供食宿、基础医疗、心理疏导、寻亲寻家、返乡车票等全方位帮扶服务。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出动巡查人员200多人次，救助帮扶流散人员和临时预困人员42人，发放包含毛巾、风油精、饮用水的清凉包120份，开展救助法宣传30余场次，切实将清凉与关怀送到了困难群众的心坎上。
14: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5: 嗯，
14: 开了，开了，
15: 什么开了？
14: 开了，开了，
15: 到底是什么开了？
1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9: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8-17开抽的红球号码是06、10、12、15、24、27，蓝球号码为12。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5注，单注中奖金额808万2773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37注，单注中奖金额140637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8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3，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98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8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15、16、18、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8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3、08、09、11、12、15、25、27、31、33、34、38、55、57、62、69、72、75、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 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二十二选五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16: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7: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9: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7月1号，快乐八第2026一期二期开奖，天津购彩者独揽当期全国唯一一注选十中十，这也是2026年天津首注快乐八选十中十。据了解，中奖彩票出于南开区12037566号福彩销售站，幸运购彩者以一张22元的选十11码的复式票，喜中选十中十一注，选十中90注，累计奖金508万元。快乐八游戏每天开奖，七七摇出20个号码，每期都有机会中500万。我们也再次恭喜这位幸运的彩民朋友，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7: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财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8: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

0: 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2: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1: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巾帼芳华映中原。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全国第六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先进典型。请朋友们来听的是商丘市梁园区妇联白艳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白艳华，来自梁园区妇女联合会。1988年，我10岁，母亲告诉我，女性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这句话指引我的人生航向。后来我知道，这是全国妇联对广大女性的号召。2022年底，我来到妇联工作，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服务妇女儿童，成为我工作的日常。以网为媒，让爱心精准抵达。2023年4月，依托基层妇联组织和相关部门收集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信息，8月向全社会发布爱心父母招募令，通过公众号设计小程序，实现精准匹配391人。爱心父母将帮扶信息、帮扶图片在小程序上传，同时将帮扶工作与38红旗手、最美家庭等融于结合，在全社会掀起晒帮扶、献爱心的热潮。借网聚力，让温暖持续传递。2023年，通过网络链接资源，筹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相信音乐专项资金30万800元，帮扶困境学生134人，联合深圳友友火炬助学公益项目，资助贫困优秀学生123人，落实助学金19.3万元。活动多次在学习强国等媒体发布。2024年，落实全国妇联关爱服务3年行动方案，让501名困境及留守儿童与爱心妈妈有了爱的传递和碰撞，共发布8次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帮扶简报，阅读量近30万人次。不少网友留言求加入。2025年，策划情景剧《微光如炬，点亮童心》，突破45万人次浏览量，推动区委召开

0: 近儿童帮扶常委会，233名科级以上干部和300余位爱心妈妈集结汇聚，帮扶2296人次，被中原女性之声聚焦，形成政府与社会力量多对一帮扶体系。
1: 我希望以妇联组织为纽带，以网信云端为桥梁，将微光汇聚，将同心点亮。
2: 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传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接下来的时间，小雪想为朋友们分享一篇文章，这是读者公号转载的，署名为香克斯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不要羡慕任何人的生活，其实谁家的锅底都有灰，不是别人风光无限，而是他们一地鸡毛没给别人看。这个标题挺长的，这是文章当中的一个主题句，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常常像观众一样，羡慕着他人光鲜亮丽的表演，看到别人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我们的内心难免泛起涟漪，幻想着自己也能拥有那样的生活。不要羡慕任何人的生活，其实谁家的锅底都有灰，不是别人风光无限，而是他们一地鸡毛没给别人看。这句话却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被虚荣和幻想蒙蔽的双眼。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我们每天都会被各种完美生活刷屏。朋友在朋友圈晒出的豪华旅行照片，同事在工作群里分享的升职喜讯，邻居家孩子在才艺比赛中的获奖消息等等，这些看似美好的瞬间，如同精心打造的橱窗展示，让我们误以为别人的生活总是一帆风顺，精彩纷呈。但事实上，每一个看似完美的背后，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就像明星们在荧幕前光彩照人，然而他们可能为了保持身材而节食，为了一部戏而日夜颠倒的拍摄，还要承受舆论的压力和隐私的曝光。企业家们在商业舞台上指点江山，可他们也面临着市场的竞争、资金的压力和决策的风险。普通家庭看似温馨和睦，却也可能因为经济的拮据、婆媳的矛盾而暗流涌动。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展示自己的生活时，往往会选择性地呈现积极的一面，而隐藏消极的一面。这就导致我们看到的只是别人生活的冰山一角，而忽略了水下庞大的部分。所以当我们羡慕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在用自己生活的全部去和别人精心包装过的片段来做比较，这样的比较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既然生活没有真正的完美，我们又何必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呢？接纳自己的生活是我们走向幸福的第一步。接纳自己的生活意味着要正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才能，也有自己的缺点和局限。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的优点，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也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不足，努力改进和提升自己。比如，你可能没有别人那么高的收入，但是你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关心你的家人和朋友。你可能没有别人那么出众的外貌，但是你有一颗善良的心，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温暖和快乐。接纳自己的生活还意味着要珍惜当下的拥有。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学会用心去感受和体验，不要总是想着未来的某个目标，

0: 而忽略了眼前的美好。也许你现在的工作很普通，但它能够给你带来稳定的收入，让你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也许你现在的居住环境不是很理想，但它是你的避风港，能够让你在疲惫的时候有一个温暖的归宿。接纳自己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而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是事业的成功、家庭的幸福，还是个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只有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我们才能有方向地去努力，不会被外界的干扰和诱惑所左右。其次，我们要制定合理的计划和行动方案。有了目标之后，我们要将其分解成具体的小目标，并制定相应的计划和行动方案，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施，不断地积累和进步。比如，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你可以制定一个学习计划，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学习和练习。如果你想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你可以主动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多与他人交流和沟通。最后，我们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目标。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而灰心丧气，要把失败看作是成长的机会，从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不要羡慕任何人的生活，其实谁家的锅底都有灰，不是别人风光无限，而是他们一地鸡毛，没给别人看。标题的这句话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提醒和启示。生活就像一场马拉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步伐，我们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也不必在意别人的评价，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到达属于自己的终点。生活没有真正的完美，我们要接纳自己的生活，正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珍惜当下的拥有。同时，我们也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制定合理的计划和行动方案，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有人走在路上，熄灭般的寂寞，有人困在原地，内心是一团火，理想和现实拉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依次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驻马店市妇联家庭教育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儿童社会情感课程设计师方淑娜老师。他分享的主题是读懂孩子的情绪信号。
4: 其实啊，每个孩子都自带一个社交导航仪，那就是情绪。你知道吗？情绪不只是开心难过那么简单，它还能产生能量，更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这件事情该不该做，这句话该不该说。举个很常见的例子，你跟朋友聊天，说着说着发现对方脸越来越红了，眼神闪躲，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该停下来问一问，是不是我哪句话说的不太对？因为对方的情绪正在提醒你，我有点尴尬，或者是我有点不舒服了。同样的，孩子跟小伙伴相处也是靠这个情绪能量导航的。那有的孩子看到同伴脸色黑黑的，还一个劲儿的讲笑话，结果就把人家惹得更生气了。那有的孩子呢，就能够看出来他今天心情不好，默默地递过去一块饼干，反而呀会收获友谊呢。你看，懂不懂情绪，社交的结果天差地别哟。那咱们怎么教孩子读懂情绪的信号呢？记住三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表情，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声音。看表情，对方眉头皱起来了，嘴角往下撇，大概率是不开心了；眼睛亮晶晶的，嘴角上扬，那肯定是心情好。看动作，攥紧拳头，身体僵硬，是生气或者是紧张，手脚乱，坐不住，是兴奋还是着急。听声音，说话的语速变快了，还声音变大了，是激动或生气。声音变小了，吞吞吐吐，是害羞还是害怕。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孩子把观察别人和感受自己结合起来。比如孩子自己生气的时候，问问他，你生气的时候感觉一下是不是脸会发烫，手会攥紧呀，让他知道原来我有情绪了，别人是可以看得到的。当孩子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再去对照别人的反应，慢慢就会明白，哦，我大声说话他会害怕，我分享玩具他会很开心。这种能力就是情商的核心。家长们还要记住，咱们是孩子的情绪榜样。你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做到他紧张的时候不催促，他生气的时候不指责？你能不能坦然地说，妈妈现在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对待情绪的态度就是孩子学习的范本。别觉得情商是天生的，它就是藏在每天的观察和共情里。教会孩子读懂情绪，就是给他

0: 把打开社交大门的钥匙，让他在成长路上少一点冲突，多一点温暖。互动情绪信号，让我们的孩子做钢琴上的小达人。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驻马店市妇联家庭教育公益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儿童社会情感课程设计师方淑娜老师为大家分享了如何读懂孩子的情绪信号，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咱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

懂得适时放弃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放弃之后才能更加清醒地审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使疲惫的心灵得到调整。如果执意于追逐与获得，执意于自己的欲念，就很难走出患得患失的误区，就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不管外界如何喧嚣，都要守住内心的一份宁静，控制自己的欲念，学会适时放弃，才能更好的得到。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吧，热尾号为255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谢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有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我前几天呢，就是跟我爱人，就是领着他姐，就是去泰国去旅游。我跟我这个爱人是后找到一起的。然后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主要是他姐就是平时照顾他姐夫也挺辛苦的，然后都是让他姐去上练习。我们中间就是一直相处的也都是挺好的。然后当时在回国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机场，就是周转的时候，然后因为去卫生间嘛，去卫生间我跟他一起过去的，一起过去之后呢，我就说那个，我说姐，你要是完事你就先回去，我就稍微逗留的时间长一些。等我回去的时候，我爱人就说我，你看我姐才回来，找不到了。然后他姐当时就在旁边说啊，我咋都找不着，我问人家就是都，我就那意思是语言不通，你也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然后就是俩都一起指责我，然后当时一听之后，我也是心里挺不得劲儿的。我感觉我事先都跟你说过了，然后你要是找不到道或怎么样，你等我一下都可以嘛。然后我就当时挺生气，但我也没说啥，我就跑到旁边去了。我就跑旁边去之后呢，然后当时我挺感觉挺委屈的，掉下几个眼泪。然后我爱人过来就说：“哎，你看你至于吗？那个，因为我姐，你这就是得劝我吧。”反正后来我也就没多说啥。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些就是像那些当地的果干啥的，然后他姐拿了几袋之后呢，就是给他弟弟甩过了200块钱，然后那意思就是好像我跟你撇清关系的那种感觉似的，然后就是挺不开心的。后来我说也许是因为我吧，那我过去跟他姐说一声呗，赔礼道歉呗，也许就是当时是我的态度让他姐感觉挺不开心的，本来是出来就让他姐去散心嘛，然后就结果这么不好。然后我就过去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姐别生气，也许刚才就是说的那个是我那个态度不好，我说你别往心里去，你说我们出来，我说你弟弟跟你出来也是让你开开心心的，你看我们中间玩的一直都挺好的，因为这点事我也犯不上，我姐你原谅我。然后我感觉我就是说也说了很多，说完之后呢，他姐呢就是掉了几个眼泪。刚好这时候就是我爱人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就问咋的了，然后我说也没咋的，然后我把那200块钱给他了，他也不要。我说你看，因为就是整个出来玩都是我爱人拿的钱，然后就是为了让他姐，他因为得让他姐开心嘛。然后我说你看，拿200块钱，你看你多想你弟弟心呢，你本来就是让你出来玩的嘛。然后他姐也没把这钱也没收回去，然后后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姐就是有点躲着我似的。然后就是也不理我，然后就是因为在机场，我就问他就是喝水吗或怎么样的，好就是也是在家不洗礼的。然后就是他跟他弟弟坐在一起，等我要过去来之后呢，他就是起来上别地方走，就是，哎，就是对我好像感觉挺有意见那种感觉似的。然后我就是为这事儿，我真的挺不开心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因为我爱人那边工作也是比较忙，回来之后立即就是上去其他的城市去工作嘛，去维修嘛。然后他也说，他说你别为这事儿生气，完了也别跟孩子说，否则的话让孩子感觉他读不好也挺不好的。我往我也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这事儿翻过去也就完事儿了。虽然是话是那么说，但我心里还是感觉这个挺委屈的。我说你是真的，我跟他姐就是我们也没有见过很多次面，因为我们每回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全家会聚在一起吃顿饭，平时和见面的机会非常少。如果大家出来的时候玩一圈，
0: 你们俩在一起几年了？
1: 我跟我老公现在在一起3年，我们俩认识1年多之后结婚了一年多。
0: 他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1: 他是离婚的。
0: 因为啥离婚？
1: 因为这是他爱人出轨吧。
0: 你真相信吗？
1: 我相信，因为就是为什么说相信呢，就是我跟他认识是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他们我们相互之间都认识了多少年了。然后呢，就是他对他姐也确实非常非常好，我们团员也都说的那是他姐给他从小养大。我那倒不是，因为他姐牙口不好也好，就是给他吃东西一点点给他切，然后
0: 咱们不说这些，他和他姐姐感情好我们能知道。首先说啊，我觉得啊，先跟你说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其实到这个年龄啊，比如你们俩走到一起就是一个伴儿。你要说像结发夫妻一样啊， 能够说走进对方的家庭，而且亲密无间的，这难度是很大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所以呢，就是和他姐姐就保持一个客气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不一定说非要走得有多近。
1: 是。
0: 哎，这是其一。其二，人与人之间的最大不同，不在于财富，不在于眼界，而在于修养和格局。什么叫修养？什么叫格局？最能体现出修养和格局的时候，是一个人受到委屈之后，他怎样来面对对方，怎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其实这种修养，就是人内心当中一种正能量的积蓄。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或者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今天上街丢了100块钱，恐怕这100块钱对于你或者对于我都不会难受很久，甚至也不会太难过，对吧？如果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这100块钱可能是他一个月的零花钱，他可能会因为这100块钱哭一天啊，或者是因为这100块钱很难受。原因是这100块钱对于他的重要性，是他财富的一种体现。换一句话说，兜里有多少钱，对吧？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内心里边有多少修养，我们面对委屈的时候才会有怎样的抵抗能力，有怎样的一种调节能力。您觉得你有必要去和这个姐姐去计较吗？
1: 嗯，是也没有必要，因为毕竟是冲着她也好，冲她好，这是没有必要。但还有的时候过不了那心结。
0: 没有什么心结。如果你有心结，你就告诉你自己是自己修为不够。
1: 嗯。
0: 而且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不要把很多东西想象的过于美好。
1: 嗯，那也是。反正，嗯，我反正就是当时他在说带他姐的时候，我当时也没什么意见，但我只是说，我说我们今天带他出来的时候，一定把他姐照顾好，因为本身他姐家的儿子就是不喜欢让他出来，不喜欢他妈妈出来，因为他的爸爸就是那个是属于像那个脑血栓似的，一直他妈在家搁点照顾嘛。然后所以说，我说我们今天就不能出现啥闪失，否则的话无法真正跟你去交代嘛，跟儿子都没法去交代。
0: 这些事情其实跟你关系不大。因为从这件事上，我就能够感觉到你对你丈夫是没有太大影响力的。换一句话说，你说的话不太听用，你没感觉到吗？嗯
1: 嗯，反正也分一些什么事情，
0: 就这个事儿最起码没用，对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这些事儿以后就避免去说了。
1: 是
0: 啊，你要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内心当中很脆弱的。换一句话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逆鳞。你要知道这个人什么地方我们能碰，什么地方不能碰。比如说你的丈夫，他对姐姐的这种情谊是你无论如何也触碰不了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要明白这个现实的话，你其实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嗯。
0: 你有孩子吗？
1: 有。
0: 嗯。还有一些时候哈，还有一些时候，我觉得比如说这个姐姐，如果是你自己的亲姐姐，也是这样一个种情况，没出过什么远门，你也会这样去做吗？
1: 你只是什么？是我因为这事去生气吗？
0: 啊，包括这个，也包括说她去洗手间的时候，你对她的这种态度啊，或者方法呀。
1: 嗯。
0: 嗯，不用回答我啊，就是将心比心就可以了啊。
1: 是。
0: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谢谢。
0: 来信调尾号为764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那个，我有个事儿吧，想让你给我出个主意。
0: 您说。
2: 我儿子吧，他回来吧，就想给我买个房子。
0: 嗯。
2: 但是呢，他要是给我买房子就全款呢，那咱可买不起。
0: 嗯。
2: 现在吧，他就得贷款买。
0: 嗯。
2: 这个贷款买吧，就得写我儿子的名字。
0: 嗯。
2: 我儿子呢是让我住他这个房子，
0: 嗯、
2: 但是呢。我现在名下呢有一个房子，因为我这房子吧是学区房，
0: 嗯，
2: 他学区房嘛比较好卖， 就原来不是学区房的时候吧，我这房子吧就能卖20多万。
0: 他卖你这房子，为啥要卖你这房子？
2: 就是因为我这房子是学区房。
0: 不，他缺钱呐。
2: 啊，对，他应该有点缺钱吧，就是有点压力。他上班才一年，他我儿子才26岁，啊，他缺点钱。他说的
0: 缺钱要干啥呀？
2: 他是缓解一下压力呗。
0: 缓解什么压力？他有啥压力呀？他刚上班一年呢。
2: 他就给我买房子吗？
0: 为啥要给你买房子？
2: 他就说我那个房子30多平米吧，那个环境不好，他说改善一下居住条件。
0: 不改善。
2: 不改善哈。
0: 他不行，他没到那时候。
2: 你说哈。
0: 对呀，他刚毕业一年，他啥也没有呢。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2: 我儿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讲师。
0: 在哪儿工作？
2: 北京。
0: 他一月能挣多少钱？
2: 3万多。
0: 3万多。你告诉他，你再攒几年钱再说啊。
2: 他吧，啊，是呢，我老怕这个事儿吧，我老怕房子涨价，因为我现在吧。
0: 他涨价你怕啥？涨价你这房子也跟着涨啊。
2: 我那学区房啊。
0: 对呀、
2: 啊。完，我现在不是咋的呢？我现在是租房子住，因为我那房子小吧，我就没在那住。我爱人吧是，去年他没有了。我儿子说的在那住吧哈，他老有一个影子跟着你。你不在那住，我儿子给我租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吧比我那房子大，是双室。完，所以我儿子说的吧不得买房子，买房子一个房子吧，沈阳房子涨价，他吧不一定回沈阳，但是呢，他也是沈阳买的房子，有一个房子好像也好。
0: 我觉得先不着急做这个事儿。
2: 是吧？
0: 我之所以有这样一种建议啊，我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儿子没到那个时候，他刚工作一年。
2: 啊！
0: 你别看说他现在挣3万，你能保证他明年还挣3万吗？不好说。
2: 啊，是这样。
0: 对吧？再说你儿子，咱说他孝顺你，我觉得好像你儿子应该是挺孝顺的孩子，对吧？
2: 对。
0: 其实现在租房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2: 是吧？
0: 对呀、啊，因为你有房子，我们去租个房子的心态。
2: 对对对，
0: 所以你现在租房子，你不，咱说句不好听话，你不丢人。我嫌我那房子小，或者说我老伴去世了，我在那儿待着我不舒服，我老想的，我出来换个环境，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然后等你儿子呢，再攒2年钱，对吧？你儿子，咱就说一个月，你要是小伙子，你要说不扯别的，你攒15000，对吧？你一个月攒15000的话，一年就18万，2年就36万，对不对？36万再把你那房子卖了、你再买个房子就不用贷款了。
2: 嗯，对呀、啊，
0: 咱们不差这2年呢。
2: 我问题，我这个房子吧怎么的呢？它是我的名，我不愿意给它卖了。
0: 对呀，我不就这意思吗？我不想把话说的那么明白，因为现在你卖了之后、贷款只能以你儿子的名义去贷款。
2: 对呀、
0: 你到最后老太太你手里啥也没有了。
2: 对吗？
0: 对不
2: 对？
0: 对
2: 呀、
0: 你现在有一个、你心里边不就是有底吗？对吧？
2: 对吗？对呀。
0: 所以 啊，你就按我说的做，你告你儿子，你这孝心啊。这个我这个知道你呢，现在也刚参加工作，也没有太多的积蓄啊，你再干2年，然后呢我在这租房子也挺好的啊，先别做这事儿，这房子先别撒手啊。
2: 明白了。
0: 好，再见啊。
2: 谢谢了啊、哎、谢谢。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09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阳老师，辛苦你了。我跟你磨叽我的工作的事儿啊。我是今年53岁了，我是一个当保姆的，给有钱人家收拾屋子做饭，我是伺候6口人。 那会儿人我给他家干六年多就是说五年之前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最近说买个大面积700平了，又雇一个阿姨，俺两个人干了。两个人干了嘛，就这个女的特坏的，不是一般的坏。就是说在老板娘面前就是说，哎呀，经常说这你那你，反正就是说最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给孩子的裤子吧，就是往那个玩具那个抽屉里的藏，哎，让我找不着，让老板娘话跟我发脾气，她就是坏成那样子的。然后我天天这个工作就这种心累呀、啊，就那种的郁闷呐、啊。我给他家是没有周天，我一个月挣4000块钱，然后我下来吧，我就是我这年纪大了不好找活，完了就是说，再也找不着挣这么多钱的了。完我就这个纠结，又想下来吧，完又想就是忍受。完，大家都劝我说：“你忍受这么大年纪，成天忍受，成天憋气，完了，天长日久了，就是你的病就会形成了，就是慢慢就是病就找上你了。”我就这个，就闹心这个事儿。
0: 好，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啊，就因为他坏你，老板娘给你发过火吗？
3: 啊，跟我发脾气。
0: 好了，你说他为什么要坏你呢？你们俩无冤无仇的。
3: 他吧，这个女的吧，我是农村人，农村户口，她是城里人。第一个，她特瞧不起这农村人。第二吧，就是说，我干活这家是三个孩子，这个月20号就去美国念书一个就不回来了，还有一个10岁的孩子就张罗上英国，他刚来，我给他家干6年多了，他来几个月。然后那个这个小子10岁又张罗上英国，但是他也没听好人家哪天走，人家得过2年再走呢。他就想那个就是说这孩子马上又要走了，家里头不需要两个阿姨了，就得需要一个，他比我年纪还大呢。然后那个下去活不好。
0: 我说说我的想法啊。
3: 嗯。
0: 也许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你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3: 嗯。
0: 你们俩，你在这家已经干5-6年了，
3: 对，
0: 应该说和老板娘已经建立了足够多的了解和感情，
3: 对，
0: 啊，其实呢，如果真是他这么坏你，我觉得老板娘应该站在你这一方。现在呢，很明显的问题有两个，

0: 第一个，你对现在新来的这个保姆，你没有好印象。他从进门的第一天开始，你心里边就别扭，啊，以至于人家反过来收拾你，你还干不过人家，你还没有人那么多心眼儿。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你在这家干这么几年，好像也干得不是太好。
1: 不，我干得可好
0: 那是
1: 了，
0: 你自己认为的，
1: 他们全家都认为我就是
0: 那是跟你客气。啊，
1: 反正
0: 我刚
1: 我
0: 才
1: 干。
0: 和你说的非常明白了，如果干得可好了，你绝不会受这种冤枉气，知道吗？如果你干得可好了5、6年了，人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即使那个东西啊塞在什么玩具里了，老板和老板娘肯定会知道，这绝对不是你干的。但老板娘跟你发火了，她不是这么认为的。
1: 但是吧，
0: 我觉得，你这份工作要保不住了。
1: 然后我就已经提出不干了。提出不干了，我跟那个老板还有老板娘的父亲，我跟他说了，说完了说这差什么，我就照实说了，完事儿那个照实说了，老板就说了，陈姐呀，你就放心干吧，咱家来多少个阿姨的话，就是说我都太了解，我比你家人都了解你，你该怎么干就怎么
0: 但
1: 干。
0: 是老板娘并没说这话呀。
1: 那老板娘没说，就是老板
0: 是啊，
1: 和他
0: 老板
1: 爹
0: 娘
1: 说。
0: 其实如果不说的话啊，你不还是一样吗？你还干不好。
1: 对，就是在这是，就是
0: 所以
1: 现
0: 现
1: 在就
0: 在吧，
1: 往，
0: 如果你要哈，如果你要真想干的话啊，就是一个词，实心实意。什么意思呢？实心实意的给人家干活，谁都不傻，谁都能看得出来啊。第二个呢，就是你对这个新来的保姆，你也用真心去换，不要对人家有各种各样的偏见啊。
1: 我俩不挨着，他干他，我干我的，都分好了工作。
0: 我没说你挨着呀，所以我其实判断你很难干得下去，因为我说的这些话你都不懂。
1: 听懂了，确实是这样。
0: 那你为什么要总给找借口呢？你记住了，只要你内心还想排斥他，肯定没有你好果子吃。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再见。哎，
1: 好的。
0: 赖姓这位号为628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你好，小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是一个单身母亲，就是因为我爱人嘛，在35岁那年都去世了。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请你帮我，就是给我提个建议吧。
0: 您说。
2: 就是我遇到一个这么一个男人哈，就是我跟他相处了能有将近不到半年吧。半年期间呢哈，我跟他在一块儿也同居了。因为我们就是也是这么大人了哈，反正当时吧觉得挺好的，当时，然后呢，在经济上什么的都挺，对我都挺好的。过了能有将近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他性格，生活习惯，跟我还是有点儿不得劲儿，我觉得不得劲儿，就合不来，让我看不惯。然后我就跟他说分手，分手以后就是跟他在一块儿。期间我就是也花了他一些钱，因为我自己就经济条件不太好，带着男孩子，我爱人去世以后，我一直是带孩子过着，然后呢还在念大学呢，然后呢我就跟他提出分手，分手以后呢他就不愿意跟我分手，就拿钱来去就是，就是像控制我，说的你要跟我分手的话你把钱怎么还给我。因为我也没有说经济条件一直不太好，所以说我就想来想去，我说那我就给你吧，我就借了一些钱还给他，还给他以后我就是心也静了，我也不想那么多了。完事后来了呢，他最近呢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就是说他，我就也因为他这个问题吧，给我弄的吧，我也挺精疲力尽的。我也在，就是说边上班也边在打工什么的哈，就是在还我给他那一部分钱，我也挺伤心的。他给我打电话，也跟我说我错了这个那的，我跟你要钱， 只是为了让你那么回到我身边，就那里。我说这样俩人感情事儿不是说钱能控制的哈。我说我是需要钱，但是不是说钱就能够把我这个人就能够啊拴住的。现在我就是我困扰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像他这种男人的话，他这么做，他对我吧，属实挺好，这是我也认可的哈。但他这么做吧，属实也伤我心了。他这回又打电话呢，我不知道怎么去办好。其实，
0: 你还留恋吗？
2: 其实往长远打算，就是往，因为我已经是47岁了嘛，哈，快48岁，奔50岁的人了。如果说按照我自己自身条件，因为我身体不太好，完事经济条件不太好，啊，往长远打算的话，这也是一个，我也有点，也是一个。
0: 这么跟你说啊，二婚，
2: 啊、
0: 我们把这个经济或者说后半生完全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微乎其微，明白吗？
2: 明白。
0: 其实生意有不，这个婚姻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场合作，是吧？
2: 嗯。
0: 有些二婚甚至就是一种交易。
2: 对。
0: 你见过永恒的交易吗？
2: 没有，真没有，这个不现实。
0: 我问你啊，当时你们俩在一块儿，因为什么样的矛盾，你和他分开啊？
2: 啊、因为说我们是就是说他在北西住，我是在另一个地方，我就不说了啊。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呢就坐车呢，也就是坐小客的话，就是40分钟吧。但是因为说，反正我儿子吧，就是说的他就是不太接受生人，不太接受生人，就是不太接受任何一个生的男人，就是跟他俩相处。他不接受，所以说我就一直就在，就是说极力的，就是说啊，跟孩子面前去啊，跟他慢慢沟通呗，跟孩子沟通，让他去慢慢接受他。后来孩子接受以后呢，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儿子接受你了，因为说我不想说，弄得挺尴尬的让他，然后他也挺高兴。但是后期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呢，哈，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我得管孩子嘛，我得给孩子做饭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吧，刚开始孩子不接受的时候，然后我就得给他，就不能够照顾到他，这么就一再而三的吧，就是他就怀疑我搁这边，就不放心我，就对我不放心。
0: 嗯。
2: 所以说有时候说话呀，就是在一些言语上，或者有时候就有时候冲突了。还有个我回到我家的时候呢，他给我打电话，就是我听了时间长了哈，就是也挺气烦的，就是也挺烦的，就这种感觉。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没听明白你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啊？你这个人也不太善于总结。
2: 大毛病没有。
0: 但是我想告诉你，我听出来什么？其实你们彼此之间只有需要，没有感情。
2: 我也不知道，我之前吧，我不瞒你说，江小英，我之前处了一个，处了将近13年，然后呢，分开以后就是跟这个处的，感情不是说太多，
0: 没有感情，
2: 不是那么多，
0: 没有感情。
2: 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有吗？
0: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2: 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
0: 其实又回到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了，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如果你经济上不能独立的话，对不起，你也没有办法来赢得一份让你尊敬的感情。
2: 我还行，我就是不找的话，我也能够承担起这个就家的那个，也能够。
0: 其实你到现在为止，你也没长大。
2: 应该
0: 这么跟你说吧，
2: 丫头啊，
0: 说句不好听的啊。从你丈夫去世，从你丈夫去世以后，好像你也没咋闲着。你想一想，你孩子、你儿子为什么不愿意和陌生人接触？这里边没有你的原因吗？换一句话说，这些年你真的把心思用在孩子身上多少？你不用回答我。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对着窗外的月亮和星星，你自己合计。说到你这个问题本身，
2: 我希望你说说我啊。
0: 说到你这个问题的本身哈、啊，我觉得。因为我没有证据，我没有办法来说你啊，我不会瞎说。
2: 没有跟他。

0: 如果还在一块儿的话，只能重复以前你们的生活状态，你还会难受，还会闹心，甚至还有重复那样的一个结局的可能性。第二个，他也不是个爷们儿，他也葫芦巴嘟的。所谓他给你花钱，第一个你不是借吧？
1: 是，
0: 是不是？第二个是他愿意的，对吧？甚至有一些都是你们日常的开销，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因为分手还能管你要钱，真的可能里边有不想和你分手的成分，但是结果是他把钱拿走了，而且还分开了一段时间。这样的男人啊，我告诉你，在经济上对你永远会是小气的。他为啥能给你花钱，或者说为啥愿意花钱，那是因为他对你有需求，但是你要知道这种需求是不会太长久的。
1: 是。
0: 是吧？所以我不建议你和他继续下去了。
1: 行行，我就想听，其实我听了好。
0: 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你的儿子给打开啊。知道吗？
1: 这块是。
0: 怎么样去打开？我觉得第一个，你要从现在开始阳光起来。有男人我们活，没有男人我们照样微笑着面对生活，依然对未来充满着信心，依然每天乐乐呵呵的，充满着希望。这是你第一个要做的。第二个，虽然说你今年啊这样的一个年龄，但是呢，这么说一样有发展，一样可以努力，一样可以去提升。而你的这种努力，间接的也会影响孩子，是吧？
1: 对。
0: 第三个，孩子也已经不小了吧？
1: 嗯嗯，23。
0: 哎，经常用朋友的方式和他聊聊天，而不要把自己总当成母亲。
1: 哦哦，
0: 这个是需要你现在，我觉得最重要去做的。然后至于说找不找，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不强求，对吧？
1: 对对。
0: 如果真有合适的，真是有情投意合的，我们就往一起走。没有，别勉强。我更不建议说。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和某个人走到一块儿，或者说啊，我合计我这么大年龄了，找一个依靠，你放心，那你靠不住，
1: 不可能，嗯，
0: 对吧？
1: 对，对，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谢谢你。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00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2: 啊，我有这个事儿，就是那我姐姐和我姐夫吧，
0: 嗯，
2: 他俩结婚5-6年了。然后感情一直挺好，但是现在就是我姐夫这个人呢，他有点磨叽。
0: 嗯
2: 嗯，就是说什么事儿吧，捣鼓捣鼓的没完没了。然后我姐姐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比较不拘小节这种，
0: 嗯，
2: 就不爱听他的磨叽。
0: 嗯，
2: 就是我姐姐跟我说过，说有点像那种《大话西游》那个唐僧和孙悟空那种感觉。
0: 嗯，
2: 就是有时候挺无语的。
0: 啊
2: 啊，
0: 你要问我啥？
2: 我就说这个有什么就是说解决的办法，就家庭那个关系
0: 有啊，
2: 在就说我想跟我姐夫唠一唠或者怎么样的、
0: 嗯、我告诉你，你不用唠啊、
2: 嗯、
0: 以后你姐夫再磨叨你，拽过来揍一顿，再磨叨你，拽过来揍一顿，
2: 那不太好。我和姐夫之间呢也是相敬如宾。
0: 其实我告诉你 啊,
2: 啊，
0: 这个东西是你改不了的。
2: 是啊，
0: 对，咱们说了、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他性格里的东西。
2: 对，我也知道这个事儿。
0: 你告诉你姐啊，你告诉你姐、
2: 嗯、
0: 第一个你一定要告诉你姐，你说这个是改不了的
2: 啊，
0: 改不了。你说让他变成一种、
2: 啊、
0: 要变成另外一种性格，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2: 啊，
0: 如果说他要是不磨叨了，你放心，他这个人一定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0: 年了，躯体还是这个躯体，但是它其他的东西它全变了。告诉你姐啊，告诉你姐，不要去奢望把这种东西改变了。一个人呢，有一些优点，他一定相符着一些缺点。优点和缺点就像天平的两端一样，如果把一端砍掉了，你想一想，这天平还有用了吗？
1: 好，那好了，好，谢谢。
0: 哎，别着急，你这小家伙这么着急呢？
1: 啊。
0: 然后呢？但是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但是呢，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
0: 比如说啊，我们要分析一个人为啥要磨叨，他磨叨这个事儿啊，无外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你先听好不好？
1: 嗯嗯。
0: 如果你要真想得到一些帮助的话，你想听，你是不是打电话来逗我玩呢？如果不，
1: 对，我在听，我在听。
0: 如果不是的话，你先别插嘴，好吗？
1: 那好的。
0: 一个人磨叨，无外乎是两种原因。一种原因呢，比如说他在说一个事儿，或者说通知别人什么，或者说吩咐别人什么，或者建议别人什么，他会反复的去说。那么这种磨叨呢，他为啥要磨叨？他是不相信人家。比如说啊，他说跟你说，你这小舅子，你明天来吃饭啊，过一会儿又说一遍，你明天一定来啊，过一会儿又说一遍啊，明天我都做鱼了，你不来不行啊，不来鱼就没法吃了。他是这种磨叨的话呢，他是对别人不是太相信啊。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他说一遍你回他一遍，说一遍你回他一遍，其实你回他一遍也根本就不费啥劲儿啊。这就像说你和一个人走路，这人本来走得慢，那你要真想和他走的话，那你就得慢点走，你告诉你姐说一遍，重复一遍，而且告诉你姐最好回复他的时候一个字儿不差。但是每一遍呢，你可以调门稍微长一点，比如第一遍跟你说的说姐夫我去，第二遍姐夫我去，姐夫我去，哎，他就不说了，这是一种磨叨啊。还有一种磨叨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心里不高兴了，或者说呢他有一些不满意，他会反复的去说，这也叫一种磨叨。那这种磨叨怎么办呢？你要把他的这种心结给他打开，要把他心中的郁闷帮他释放出来，他就不再磨叨了啊。如果你姐啊真的说嫌你姐夫磨叨的话，但他俩感情挺好，你最好告诉你姐给我打一个电话，我保证能教他，让他生活比现在过得更好一点啊。再见
1: 啊。
0: 来，迎接尾号为106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
0: 你好。
2: 那个我有个事儿吧，我让肖江老师帮我，我不知道怎么办的。
0: 您说。
2: 就是我吧带我两个儿子，我跟他爸离婚了，两个人都盼他爸，他爸一个也不要，完我就都要了，完抚养费他爸也没给我，带到现在两个人挺争气的，老家在吉林农村的哈，完现在俩儿子都有房子有车，混得都挺好的。
0: 嗯，
2: 完事了呢，我这儿子吧就全国各地批发宠物，这老儿子能挣钱，就是这脾气不好。
0: 嗯，
2: 完事了咱们现在都在一起，大儿子搁沈北回台那面，完我说得帮我老儿子，他这新房子90来平，我跟他干活，完了他哥帮他干收猫舍。
0: 嗯，
2: 完昨天吧，我就帮他上猫舍干活去了。前天跟他哥俩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他哥上大连去玩去了，玩去了。完我说的我帮你去干去吧。完他我这身上吧有皮肤病哈，完一沾上那些东西就犯。其实我老儿子都是好心哈，完我也在心疼他，我有两个大猫舍，我就帮他去收拾收拾那个猫舍。回来了他就心情也不好，就急了。一了完事的到猫舍就两个点也没那啥，就搁微信就骂我。完我说儿子妈错了，我说你不让我干活我再不去干了，我给你赔礼道歉了。完事的他老说他身上有就是说的磨，完事两个来点，完他说回来又要吵又闹，我就下楼了，害怕了，我就哭了，下楼待一个点。后来他说妈呀你搁哪呢？我说我搁楼下呢，我心脏不好，我吃药了。我说让你把我吓，妈呀你上楼吧，刚才不是我。他说的，他说老说他身上有魔，所以肖江老师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事儿。
0: 我告诉你啊，你这老儿子纯粹是胡说八道。
2: 你说是吧？
0: 那你认为不是吗？
2: 他就说的妈不是我说话。
0: 你认为是还是不是？
2: 我认为不是。
0: 也没什么魔，对不对？
2: 嗯，对呀。
0: 啊？
2: 嗯，我就是我说的，我就不相信有什么魔。我说我就相信我的心。我说有什么魔？他总说他身有魔。我说你别搁那去做解释。
0: 嗯，
2: 那我他搁我那都给我也说的都骂，给我都骂惨了。

0: 所以我在想一问题啊，就是你在讲这事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别说骂我妈，就是我给我妈妈脸子看，我妈妈会怎么对我？第一个，不管我多大，我妈肯定会打我。第二个，我妈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理我了。
1: 对。
0: 你说你儿子对你这么不尊重，他没有代价呀。你老儿子结婚了吗？
1: 哎呀，对象有的是，没结。
0: 你大儿子结婚了吗？
1: 我大儿子处了对象，完事了就是玩溜滑毯。
0: 结婚还是没结婚？
1: 没结。
0: 然后吧，我告诉你啊，你告诉你大儿子，从现在开始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想着去帮他什么，用不着，人家也不需要你们帮啊。然后呢，你这老儿子，你尽量去远离他。
1: 我现在这么想的，我大儿子就说了，妈，咱俩我上大连回来玩玩回来，妈，我一定，我大儿子有手艺，开发廊我也会，我还开麻将，是什么都干。我大儿子说，妈呀，我就带你出去，咱们不搁他跟前了。他打的大哥也打过我了，完事了跟我妈呀，我身上有魔，我说的你别老跟他做解释，我也不相信。
0: 啊，那你就按照你大儿子说的去做吧。啊，
1: 这不能在一起吧？
0: 当然不能了啊。如果他是好样的，咱说过年过节聚一聚没有啥问题啊，但是别往深了整，往深了整肯定不行啊。你这老儿子他自己的生活过得挺糟糕的，他应该是不是什么磨不磨，而是不算太正常。
1: 你说他是有点，
0: 但是现在呢你们是无能为力。
1: 对，
0: 是吧？
1: 他那个几年前吧，就是这个家庭也是受影响。
0: 跟那个没有啥关系，有的人家里边影响比他还大。对吧，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不再去追求原因了，现在我们首先第一件做的是，咱说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对吧，咱当妈的不能受这个气吧，是不是？
1: 对呀。
0: 第二个呢，咱说怎么样对你这老儿子有利，就是你越在他跟前儿，他越有仗腰眼子的，越驴，你搭理他干什么？
1: 我也是。
0: 所以你就按你大儿子说的，你大儿子应该对你挺好的，挺孝顺的。
1: 哎呀，我大儿子就我天天躺在床上，天天那个榛子跟那个开心果都给我送到这块儿，我就合计吧，他爸爸哈，就是没有孩子没有父爱，我就合计呀，是我养的孩子，现在怎么说怎么说吧，他爸从来不管这俩儿子叫一声儿子，就叫老大呀、二孩啊，就这样称呼。从来也就过年过节不得不打个电话。
0: 这个叫什么都不重要啊。另外还有一点啊，他们已经不是孩子了。不要去想这么多了啊，先晾你这儿子一段时间啊。以后再说什么磨不磨，跟你们整这事儿，教训他啊。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老师啊。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9117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小小老师，我70岁老太太，我这家有点儿那个困惑的事儿，我寻思求你给帮一帮。
0: 怎么了？
3: 那个我家吧，我那个儿子媳妇儿吧，就怀疑我儿子那个外头有人。我说外头有人吧，你就抓，说我你不能说空中说白话吧。你老这么这个说那个说的，我说我儿子也呛不了。后来他这就闹了6年，闹了6年了，现在呢？

0: 就让他离婚。离婚吧，我并不可怕，我怕的就是俩孩子，大孩子念高中。我说你们俩别闹了，孩子关键时候到了，过坎的时候到了，你们俩还闹。我说我儿子，假如是我儿子开大货的，我儿子要回来，他不说，我给我做点饭，你吃饭没吃饭？他不说，他先把上那车里掏一掏那个车里，把矿泉水手指扔出来，他看有手指没，他看有冷房罩，他看有避孕套没，就这么闹闹我儿子，把我儿子抽一回又一回的，气的就抽了，叹。完了，就是这是一回，这就是六年了。完了，现在我儿子走了，现在走了两个来月了。我儿子说的跟我闹，妈一天都过不了。我说的儿子、啊，你吃你自己店。我说妈妈也没法说什么，就是有一个大孩子。
1: 你跟谁在一块生活呢？
0: 我自己过，我不跟他们来一块儿。
1: 哦。
0: 狗老头没有了，我七岁了，他我自己过。
1: 当妈的。儿子和儿媳妇闹矛盾，第一个当妈的他不可能不管，对吧？
0: 就是。
1: 第二个呢，咱说你管往哪个方向管，老人家你扪心自问，你儿子和你儿媳妇闹的矛盾，你起好作用了吗？
0: 我那我劝谁呀？我没法说，我不，我左说一说也不听啊。
1: 那如果说我们没起好作用，我们啥也不管，是不是更好一点呢？你看啊，
0: 儿媳妇儿
1: 说你儿子有问题，对吧？有外遇，那你上来就说，那你得抓呀！当妈的不能这么说话，是不是？你得问问你儿媳妇儿，先听你儿媳妇儿诉诉苦啊。看看你儿媳妇儿凭啥这么说你儿子。第二个，你儿子开大车回来，你儿媳妇儿上去收拾车，不管他找啥，这都不叫闹，这都是一种正常的行为，您老人家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他这是一回，这个是你，那您说我儿子假如下午睡觉了，现在大门没关、
1: 嗯、
0: 他说你给哪个小品留大门呢？
1: 这话吧，
0: 我说你还说什么？
1: 这话吧，说就说了，把大门关上就完了呗。那这也不能成其为罪证啊，你怎么掐巴拉眼珠子看不上你这儿媳妇呢？
0: 小姐，
1: 嗯，
0: 我不会说话，因为什么呢？我没说出头。
1: 嗯，
0: 我也没说明白。
1: 那你重新，我让你说，你说头来，你往明白了说。
0: 我儿子吧，就是俺们一开始是收药材，收药材吧，我儿子就送，完后给别人送大货，送大货呢，那个他就送大货回来了，像那个你那个媳妇回来，儿子那我儿子回来了，你是做点饭他们。你我瞅你我也不瞅，我屌也不屌你，我先问你，你说因为外头有人了，这你我儿完我儿说那外头有人你可以抓，对不对？我儿怎么的？咱们农村人没有钱，没要是这要是那事儿的话，这六年我儿不就早就走了吗？完了，你就这么闹气一回，我儿就气抽一回又一回。前天这犯心脏病又犯了，他说的对。啊，我说我儿子，你那个外边有人，又带的孩子，又养的小三儿，又给人打3000块钱。我说呀，你要别这么拿回来就说，你去打那明细去，是不是？打不打？你要打明细，你这不就知道了吗？
1: 您说的这些话呀，说句不好听的话哈，都有点无赖的意思。但是我不是说您无赖啊，是这话的作用是这种。你这么说话这么办事儿，只能让你儿子和儿媳妇的关系雪上加霜。
0: 我不在他们一块儿，都是我不在他们，都是儿媳妇跟我这么学的，我不和他们在一起、
1: 嗯、
0: 我这说这一句话吧，我一说你就能概括、
1: 嗯、
0: 儿媳妇打过老太爷。
1: 你扯这儿来了，那现在不是两回事儿吗？你究竟要说啥呀？或者说你究竟要干啥呀？
0: 我的意思说什么呢？他们俩离不离，我就到现在我也 哎，怎么的怎么的，我就我二第二个孙子吧，小孙子吧，才12岁，坐在那儿，他眼泪就刷刷淌。我儿子并不是说非离不可，儿子媳妇儿现在就是闹，咱们实在是接受不了了。我的意思，我当妈能让他们愿意让他们离吗？我就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说的，我要再跟他过，我就让他给我逼死了，我就得死他手了。我说就这家，你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会说什么，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寻思你们讲课讲的那么好，我就寻思跟你唠、
1: 嗯。那好了，那我来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0: 啊。
1: 现在呢，你在儿子和儿媳妇儿的这个婚姻和感情当中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这个您承认吗？
0: 啊，对。
1: 啊，既然承认的话，那我们就不再管了，把主动权选择权交给你儿子自己去处理，好不好？
0: 嗯，那行行，我还有点，我这两个孩子昨天晚上坐在一块，我儿子已经都2个月不回来了，到现在也不回家，不敢回家。他一回家了，他一瞅他就。
1: 您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0: 我解决不了哎。
1: 解决不了的话，你让你儿子去处理，你给他选择权，让自己不成为他的顾虑和负担，就是对他很大的一个帮忙了。
0: 我寻思还有。小鸟老师，你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
1: 有啊，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因为从你讲到现在为止，包括你的语言和你的心态，都是往反了使劲。
0: 我不愿意，我当妈的，我愿意让我儿子离婚。
1: 当然不愿意啊，但是你使的劲儿却是反的，你说的话是反的，这就很可怕了。
0: 说不了，谁也说不了。
1: 说不了，咱就不说了呗。是不是？你没发现吗？当你说完之后，你儿子和你儿媳妇打仗打得更厉害了。
0: 我也不和儿子，我也不怎么和儿子通话，儿媳妇我也不怎么通话，咱也说不了，人家从来也爱听不爱听的。
1: 你看你这话啊。又说不怎么通话，但是你已经给我讲了一堆了，你又说人家爱听不爱听啊，那就说明你主动跟人家说才存在着爱听不爱听的问题。所以从你的话语当中，虽然你不没有主动的去承认，但是笑江告诉你，你都是在掺和他们的事儿，而且越掺和越乱套。
0: 说的对。
1: 那既然对的话，就按照正确的去做，就别管他们的事儿，让你儿子自己去选择去处理去决定好吗？
0: 好。
1: 好，再见啊。哎，
0: 谢谢。
1: 知足常乐说老太太护儿子啊啊。平安是福说别让老太太说了，咋的也是儿子对啊。米粒说老太太这么说话只能激化矛盾，并不能化解矛盾，多替儿媳妇想想，不掺和，有矛盾让小两口自己解决。我们说一个细节啊，这儿媳妇儿丈夫回来之后啊，上车上去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以前在这车里边发现过什么，对吧？否则他怎么可能去翻呢？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儿媳妇儿精神不太好。你想一想，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了？所以老太太不是看不到这些问题，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他想办法再去替儿子打掩护。
2: 不用哭，不用。
1: 来迎接尾号为186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佳佳。
1: 你好。
3: 你好，我有这么事儿，我女儿啊，跟姑爷啊，送货的，往那个。超市送货，送货吧，这姑爷这个我性子吧，他谁说话他听不进去。他现在吧，我女儿跟车，他送他开车，他这一送吧，他这一车能装3000多斤东西，一送吧，有时候送到10多点钟，有时候11点还没到家，有时候最低的最早的就是8、9点钟到家。完事儿，这我女儿吧，今儿来了，那体格受不了，受不了。完事儿，她耽误吧， 这姑爷还要换大事。

0: 他那个，他上那个东西吧，他是也别人也上，他的走的挺远，送的地方挺多的，完有的吧就跳行，跳行嘛，他送的他有的有家养的，他
1: 你
0: 就
1: 今
0: 照本
1: 年多
0: 卖。
1: 大年龄了？
0: 谁？
1: 你，
0: 我呀，
1: 嗯，
0: 我今年70，
1: 70岁，你女儿多大了？
0: 我女儿40。
1: 你女儿孩子多大了？
0: 我女孩15，
1: 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想问你吧，现在我女儿就是体格不好，完事了，这姑爷就是用户吧，说话她都不听，听不进去，她要换大车，你说我怎么，我能不能帮她，能帮她忙，能不能她能听那什么，你帮我出出
1: 你
0: 主
1: 要是
0: 意，
1: 想帮他的话啊，
0: 嗯。
1: 你就啥也别管，把自己管好就最大的帮忙了。
0: 是啊，
1: 啊，说
0: 是
1: 句
0: 啊，
1: 不好听的话，你现在说话底气都不足，你还管这些事儿干什么呀？
0: 我实际上我不想管，但是我就合计
1: 你啥也
0: 着，
1: 不用合计，你
0: 那
1: 啥
0: 是，
1: 也解决不了。
0: 是啊，
1: 你
0: 我
1: 刚才
0: 先。
1: 都说一句话了，你说你姑爷谁说的话也不听，你说的话他也不能听，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那你说咱这么大年龄了，找那个不愉快干啥？
0: 我心想的也不一个，我看我家我女儿来吧，受，哎呀，都打我受挺多的。我说能不能那什么？你说这要是现在拿命换钱，你说明天再拿钱换命就不值得了。我寻
1: 话虽这么说，但谁不是这么去做的？
0: 思，嗯
1: 不都是不容易吗？
0: 嗯，嗯，是，
1: 是不是？
0: 我的想法吧，先老师，我的想法就是，
1: 你的
0: 我
1: 想
0: 让
1: 法
0: 你，
1: 现在就应该是自己过你自己的日子，
0: 嗯，
1: 照顾
0: 是。
1: 好你自己，
0: 嗯
1: 这是你唯一应该有的想法。现在就不要再去管这些事儿了。您再跟您重复一遍，你照顾好你自己，就是给女儿最大的帮忙了。再见，哎。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35集。
3: 转天一早，大太太带领全村妇女去村后的芦苇寺，为被抓的男人们烧香许愿。政府部队都依靠不上了，可怜的老百姓只有祈求他们心中的神灵来保护自己和家人。那些被抓走男人家庭的女人们哭着磕头许愿，这些女人中木叉他媳妇哭的是最痛。木叉呀，是在结婚当天去村口送客人时被抓走的。

0: 你看看，还没入洞房，新郎就被抓走了，生死未卜，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女人来说太悲惨了。她抱住芦苇寺大殿中铁佛爷的腿，放声大哭，拼命地磕头。一天到晚忧郁寡欢、从不随曲儿的四太太也破天荒地和大家一起来烧香许愿，陪大家一起流泪。大太太只烧香许愿，她冷静地看着女人们的嚎啕大哭。当陈姓兰村的女人们在大太太的带领下烧香许愿的时候，陈姓兰村又一个男人被日本兵抓走了，这个人就是武秀才。所不同的是，武秀才是自投罗网。88.68公里的变心铁路，松冈吉岛给的时间是10个月必须通车。杨武占变心铁路总长的1/2，变心铁路杨武站站长武士全六生怕完不成任务，在杨武四处抓劳工，抓的杨武县男人不敢上街，有的逃往外地，有的躲在家里不敢出门。鬼子正在为见不到壮劳力发愁的时候，竟然发现一个壮劳力在杨武县城的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行走。日本兵上去就抓住了这个高大满腮脸面胡的男人，武秀才假装挣脱，日本兵拿起枪托照着武秀才身上摔了几下，武秀才装作害怕的跟着日本兵到了铁路工地现场。日本兵见他长相鲁莽，就安排他扛枕木。为了消除日本兵对自己的关注，武秀才干得很卖劲儿。日本兵高兴地冲武秀才伸出大拇指，大声喊着：“
1: 有戏，有戏，你爹能干的哟！”
0: 武秀才并没有见到范福以及其他几个同村人，劳工们30个人为一队，扛枕木队的队长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武秀才见这个小伙子长得是膀大腰圆，一脸正气，趁日本巡逻兵不在，就故意在他面前发牢骚说：“
1: 哎呀，这累死了呀！我这岁数了，被抓到这个鬼地方。”
0: 这小伙子过来了：“
1: 你这人呐，太实诚，给鬼子干活得学会磨洋工。这我刚来不懂，队长啊，你多教教俺。你可别叫我队长，这是阿扎我来。咱当的是日本人的队长，说白了就是汉奸呐。你还是叫我兄弟吧。”“大忠啊，兄弟，你教教我，这咋磨洋工啊？”“嗨，这有啥教的？你想一想，铁路早修好一天，咱河南焦作的煤还有很多好东西，就往小日本早运一天。你想想这，啊，你干活就不会那么卖力了。”“哎，你不说我还真没想这么远。”“哎，兄弟，你是哪庄的？”“哦，我宣花寨的。”“哦，宣花寨离这儿不远啊。”“可不是嘛，所以第一批就被抓过来了。”“兄弟，咋称呼你？”“你应该听说过，俺宣花寨啊都姓花，我弟兄六个，家里穷也没上过学，爹娘就按出生的顺序取名，我在俺家排行老六，就叫花小六吧。”“哦，这兵荒马乱的岁月，少吃缺喝的，你爹妈能养活你们弟兄六个也不容易啊。”“哎，我排行老六，弟兄9个，俺爹妈一辈子生了11个，成了9个，俺爹早就累死了，我被小鬼子抓到这儿，俺娘也活不长，非在家哭死不可呀。”
0: 说到这儿，花小六的眼里泛起了泪花。“
1: 兄弟，你别伤心，咱慢慢想办法。咱都是县北的，以后多照顾点老哥我。”“哎，你是哪庄的？”“我呀，陈姓兰村的，听说过吧？”“那哪能没听说过呢？ 还路过过嫩庄呢，从嫩庄后岗城门那条街路过，那大门楼盖的真排场。哎，俺村啊还被抓来了几个人，你见过没？
2: 没听说呀。
1: 咱杨武抓来了1200多人呢，沿线几十里这不好找。哎，找也没用，到哪儿都是当驴使，都是吃不饱，都是挨小鬼子的鞭子。
0: 两个人正说话，突然一条皮鞭狠狠地打在了两个人身上。一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冲两个人吼道：
3: 你们的谁说话死了死了的哟，看到没，谁说话就是这个下场。
0: 他用手中的鞭子一指，吴秀才顺着鬼子手指的方向一看，有一个日本兵压着两个劳工路过他们身边，两个劳工拖着一具尸体。吴秀才无意间瞄了一眼那具尸体，这一看呐，惊得他差点喊出来，这具尸体竟然是陈姓兰村木叉的尸体。吴秀才激动的刚要张嘴说话，被花小六拍了一下。吴秀才马上清醒过来，他偷眼看见日本兵让两个劳工把木叉的尸体扔到了一片空地上，马上就跑过来四五只狼狗，一会儿功夫就把木叉的尸体撕吃了个精光。吴秀才再也止不住眼泪了，他想到木叉刚过门的媳妇还在家里盼着没入洞房的丈夫回家呢，可他却被鬼子活活的打死喂狗了。来的时候老掌柜给他说一定要全回来，自己刚到这儿就看到木叉没了，其他几个人生死未卜。吴秀才觉着老掌柜交代的事儿自己没办好，他顿感万分愧疚，是心如刀绞啊。花小六在一旁说：
1: 老哥，我来一个多月了，经常见这事儿，咱再不想办法，迟早一天也是这下场。
0: 吴秀才趁机冲花小六说：
3: 兄弟啊，得想法呀，咱可不能在这等死啊。
0: 说完这话，他扛起一根重重的枕木，向刚才抬木叉的尸体方向走去。他肩膀上扛着枕木，眼睛偷偷的四处寻摸。他心想，木叉在附近被打死了，证明附近有陈姓兰村的人。可奇怪的是，他在附近找了一天多，再也没看到陈姓兰村的人。又三天过去了，吴秀才一直没碰到陈姓兰村的人，他心急如焚。第三天快收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天抬木叉尸体的一个劳工，他急忙跑到他身边四处看看鬼子没注意，他压低声音说：
3: 哎，兄弟，前天你是在哪里抬的尸体？
1: 就在附近，可怜得很呐，被活活打死了。
3: 为啥呀？
1: 那人要跑，被抓住了。
3: 哎，我想问，他们一起被抓来好几个呢，其他人呢？
1: 那我不知道。告诉我，他是在哪里被打死的？
0: 年轻人四处看看，见鬼子没注意。
1: 喏，离这儿没多远，就在前面那个拐弯处，河滩那儿。
3: 好的，知道了。
0: 吴秀才扛着重重的枕木来到年轻人说的拐弯处，他一眼就看到了范福。虽然只有6天时间，这位往日白白胖胖的大管家范福可是大变样了，衣服脏的全是泥，胡子一下冒出好长，脸上脏兮兮的像个叫花子一样，人突然瘦了几圈。这位大管家从小在城门长大，13岁开始在账房学管账，从没有干过重活，几天的搬运工让他浑身脱了相，他正可怜巴巴的在搬石头。吴秀才四处看看附近没鬼子，他激动的快步来到范福身后，小声的喊了声：
3: 大管家。
0: 范福回头看到吴秀才，先是一惊，看到吴秀才正给他使眼色，他马上四处看看，小声问：
3: 武秀才

0: 你也被抓来了。老掌柜的让我来救你们了。老掌柜的。
1: 反复说着有点激动，武秀才压低了声音。
0: 大管家，咱手里的活不能停，边干边说。
2: 就这样，两个人到一个相对人少的地方，一边卖力地干着活，一边压低声音交谈。武秀才问范福，
0: 咱庄上其他几个人呢？
2: 武秀才一问庄上其他几个人，范福眼泪又冒出来了。
3: 木叉他，
0: 木叉我知道了，
3: 其他六个人呢？其他六个都还好着呢。
0: 那你都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3: 知道，可都不在一起。
0: 那就好，这样你近两天想办法通知咱庄上的其他几个人，让大家想办法换到一个地方干活，然后咱们再找机会逃跑。
3: 这中不中啊？木叉就是因为逃跑被活活打死了。
0: 大管家，不跑早晚也是死，你只管给大家招呼到一起，其他听我的就是。哎，
2: 范福答应着，武秀才搬了块大石头向远处走去。两天过去了，范福按照武秀才的安排，把陈兴兰村被抓的人都召集到一起干活。他们偷偷和身边的人换了地方，好在人多，日本兵没发现。人到一起了，中间武秀才只来过一次问人到齐了没有，然后就走了，看不到武秀才有什么行动。七个人开始对武秀才产生了怀疑，劳工们已出现好几起逃跑事件了，都没成功，被抓回来的逃跑者无一活命的，都是先被打死再喂日本狼狗。一想到这儿，陈兴兰村的几个人就害怕呀，担心这万一逃跑不成，和木叉一样的下场。范夫尤为胆小，他壮着胆儿装作扛枕木来找武秀才，压低声音说，
3: 咋样了？有没有希望啊？
2: 武秀才看看左右没有鬼子注意，压低声音说，
0: 快了，你们干活别分开太远就是。
3: 这事儿我咋想都不靠谱啊，万一被抓回来就得喂狼狗啊。要不咱忍忍吧。
0: 哎，你没听说呀，扁新铁路修好后，咱们都得被押送到日本当奴役劳工，到那儿不累死就得饿死
3: 啊。我的老天爷呀，这还没头了，还真的跑啊。
0: 对呀，
3: 必须跑，可光我们几个人跑不出去，必须让更多的人一起跑。更多的人，那不是要罢工吗？
2: 吴秀才没接他的话，
0: 记住啊，你们别分开太远了。
2: 他说罢就扛着枕木走了。范福望着吴秀才的背影，知道一场大暴动要开始了。吴秀才来到花小六跟前，放下枕木，装作和花小六抬铁轨。
0: 兄弟，你听说了吧，铁路修好后咱都得被押到日本当奴役劳工。
3: 我听说了，这得想法呀，到日本就别想活着回来了。
0: 是啊，监工的小鬼子还不到100个人，咱1000多人，咱就让他们当猪羊宰割。
3: 哎，雁没头不飞，人无头不走啊，咱没个人领头不中，可谁领头谁的危险就大。
0: 你听说没，去年底日本兵在南京大屠杀，十几个日本兵压着上万名中国人去屠杀，上万人呐，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带头反抗。如果有人带个头，10000多人用脚踩也能把十几个日本兵踩成肉饼，可就是没一个人敢带头站出来，因为都知道谁第一个带头谁就可能先死，所以没有一个人带头出来反

0: 抗，结果是全部死，这就是自私的结果。对呀，咱绝不能像他们，最后落个全部喂狼狗的下场。哎呀，可是这带头人难找啊。如果有人领头，会有人跟吗？那当然了，谁愿意在这儿白白的送死啊？大壮，我就来当这个领头人。
1: 花小六盯着吴秀才。
0: 大哥，你一来我就看出你不是一般人，你带头干吧，我跟你。兄弟，光你一个人可不中啊，这几天我想了，人少是跑不出去的，这可得有把握呀。万一人们都害怕没人跟，咱们就几个人跟，咱都得喂狼狗。
1: 花小六四处看了看，把声音又压了压。
0: 大哥放心，我敢保证，我们这一队人都听我的，其他几个队长我马上联络，你就放心吧。
1: 回后几天，吴秀才和花小六装作在一起干活，多次密谋，终于密谋出一个逃跑方案。花小六利用干活的机会，把这个逃跑方案一一传给其他几个队长，吴秀才把计划也传递给了范福等人，一场暴动马上开始了。回后几天里，这铁路修好，所有人被押送到日本当奴役劳工，一辈子也回不来的消息，悄悄地在工地上传开了。所有人都害怕，大家都盼望变新铁路早日完工，好快回家和家人团聚。这条消息让所有人的希望全破灭了，人没了希望就彻底绝望，一旦彻底绝望，就变得胆大起来，就会产生拼一把的想法了。深秋夜里的风已有些刺骨，下个月的月亮到地球的另一边值班去了，夜晚变得漆黑一片，变新铁路工地上的探照灯摇头摆尾，像一把带光的刺刀，一次次劈开夜晚的漆黑。岗楼下，两条狼狗张着血盆大口汪汪地叫，如同给探照灯如刺刀的光束上抹上了血。日本兵端着枪在炮楼上来回走动，吴秀才和花小六猫腰在黑夜里快速地穿梭着，他们一前一后来到离岗楼三丈远处，停下了脚步。狼狗似乎有察觉，汪汪地紧叫了几声，两个人急忙趴在地上躲过探照灯和狼狗的视线。狗叫声消停了，吴秀才趴在地上悄悄地从裤裆里掏出提前藏好的飞镖，等探照灯光束再次经过狼狗身体的时候，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甩出了飞镖，两只狼狗没顾得上叫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36集。
1: 武秀才和花小六偷袭鬼子岗楼，先制服了两只狼狗。武秀才的身手让旁边的花小六是目瞪口呆。武秀才从狼狗身上拔下飞镖，在狗皮上蹭了蹭血迹，快速爬上岗楼半桩腰。他身子紧贴在岗楼上，盯着头上的鬼子。等又一个岗楼的探照灯光束路过的时候，武秀才照准鬼子的脖子，如闪电般速度抛出了手里的飞镖。岗楼上的鬼子一头栽倒在岗楼下，正好砸在了两只死狗身上。武秀才跳下岗楼，从鬼子脖子上拔下飞镖装在身上。花小六兴奋又紧张地拿起鬼子的枪，冲武秀才点了点头。武秀才低声说：
2: 这个会打吧？
1: 花小六一边摆弄手

0: 大哥，你太厉害了，咱逃跑成功了，我一定拜你为师。嗨，拜师，咱这是经过生死的人，出来了我们拜把子。
1: 花小六激动地抓住武秀才的手晃了几下，
0: 那快行动吧。
1: 武秀才边说边奔范福等人住的草棚快速跑去，花小六拿着枪消失在夜色中。大概过了一袋烟的功夫，离铁路工地大概三四里地的地方突然响起枪声，枪声只响了两声突然消失了，也就两声枪响，一个个鬼子像被蝎子蛰了一样嗷嗷叫着从被窝里窜出来，一阵哨声，鬼子在院子里集合完毕。突然远处又响起了枪声，武秀才站在夜色中突然大喊一声，
2: 八路军来啦！
1: 紧接着又有多处地方喊，
2: 八路军来啦，八路军来啦！
1: 小鬼子们一阵大乱，汴新铁路杨武站站长武士全六一声怒吼，
3: 八嘎！
1: 他命令100多鬼子全体向枪响的地方出发，刚跑几步他又命令停下，他侧耳听了听枪声，又命令一半鬼子向枪响的地方出发，他自己和一半鬼子留了下来。武秀才估摸着那部分鬼子走远了，站在夜空里高喊，
2: 小鬼子被八路军包围了，咱们快跑吧，不跑就没机会了。
1: 有一半以上的劳工接到了队长给他们说今晚逃跑的通知，没有接到逃跑通知的这两天被押送日本当奴役劳工的消息吓得是彻夜难眠。武秀才的这声吆喝如同给即将溺水身亡的劳工递过来一根救命草，人们蜂拥一般窜出草棚向外冲去。这是武士全烈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他站在夜空里愣了片刻，他突然明白这是一场有策划有组织的暴动。他马上冲留下的几十名鬼子哇哇乱叫，指挥他们堵住逃跑的人们，几十名鬼子向逃跑的人们不停开枪，不断有人倒在地上。范福见武秀才在人群最后，担心地冲武秀才大喊，
2: 武秀才快跑，别在最后边。
1: 武秀才冲范福高声喊，
2: 大管家，你带他们快跑，向咱家的方向跑，不要管我，咱们在地城村集合。
1: 武秀才边喊边借着探照灯的光不停地向鬼子扔飞镖，前面的几个鬼子都中了武秀才的飞镖，后面的鬼子不知道逃跑的人群使用的是什么武器，他们开始迟疑着向前追赶人群。武秀才冲人群大声喊，
2: 大家不要怕，快跑，再不跑就跑不掉了，快跑。
1: 人们不再迟疑，他们跑到铁丝网前，用手掰用砖头砸，硬把铁丝网撕开一个个口子，人们从不同的开口爬出铁丝网，拼命地向远处奔跑。尽管铁丝网被掰开了几个口子，可铁丝网还是人们逃跑的最大障碍，一条铁丝网如同阴阳两世，1000多人拥挤在几个铁丝网开口处争先逃跑，由于拥挤，很多人脸上身上被铁丝网刮破，人们已经顾不得这样的伤痛了，是拼命地往外逃脱呀。鬼子很快赶到了铁丝网处，他们往被堵在铁丝网内的人们疯狂地扫射。武秀

0: 彩的飞镖已经用完了，他向人们大声喊，大家拿石头和鬼子拼。这句话提醒了人们，被堵在铁丝网内的人们骂着喊着从地上捡起砖头石头向鬼子砸去，如雨点密集的砖石落在了鬼子身上，吓得鬼子边开枪边往后退。人们一看鬼子撤退，又蹲下身在铁丝网的缺口处相互争夺拥挤。鬼子趁机向逃跑的人们射击，人们再用砖石砸鬼子，这样像拉锯一样往返多次，不断有人倒在铁丝网内，也有一批批劳工逃出了铁丝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挣扎，逃跑的人们丢下300多条尸体，其余的劳工全部逃出了铁丝网。范福和陈姓兰村其他几个村民终于逃到了地城村。地城村传说是文祖仓颉部落帝都所在地，村口有一座不大而且破旧不堪的仓颉庙，实在跑不动的几个人一头扎进了仓颉庙内。几个人躺在地上喘了一会儿，范福坐起来开始数人，大家发现车把是马军没跟来，范福踉跄着站起来说，
1: 走去接应一下。
0: 一个叫倔牛

0: 让我告诉他快生儿子的媳妇儿，让他改嫁，给孩子找个不打孩子的后爹。
1: 众人闻听无不落泪，大家边流泪边等待吴秀才的到来。一直等到天蒙蒙亮，才看到了浑身是血的吴秀才蹒跚着跑来。吴秀才是最后一个逃出来的，他身中了六枪，好在不是关键部位，仗着体魄健壮才跑到了地城村。范福急忙让人到地城村找到一家有牛的人家，说明情况后又一报城门，对方马上同意套牛车送他们回家。吴秀才躺在范福的怀里，身上的伤口流血不止，人在一点一点的失去知觉。范福不停摇晃着吴秀才，
2: 吴秀才，吴秀才，不能睡，不能睡啊，咱马上就到家了，老掌柜的在家等着你呢，不能睡啊，吴秀才。
1: 吴秀才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终于回到了城门。陈铁良得到消息后，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车前，一边大声呼喊快叫先生来，一边抱起浑身是血的吴秀才大声呼喊，
2: 吴秀才，吴秀才，回家了啊，回家了，我是老掌柜啊，吴秀才，我的好兄弟，你可要挺住呀。
1: 吴秀才无力地睁开眼睛，当他看到陈铁良时，麻木的脸上显示出愧疚的表情。
2: 老掌柜的，事儿没办好，马军儿、木叉没回来。
1: 两颗豆大的泪珠从吴秀才眼里滚落出来，流到了陈铁良的手上。陈铁良感觉到了泪珠的冰凉，两颗滚烫的泪珠从陈铁良血红的眼中流了出来，滴到了吴秀才的脸上。吴秀才闭上了眼睛，陈铁良拼命地摇晃着呼喊着，他甚至冲赶过来的医生拿出从来没有过的乞求的声音说，
2: 快呀，快呀，快救救吴秀才吧，是我让他去送死的呀。

0: 了疯狂的报复。他每天亲自带领八辆汽车，见村就进，进村就抓人，然后是抢掠烧杀。七天后，八辆装满鬼子的汽车开向了陈姓兰村。当灭顶之灾降临陈姓兰村的时候，身在开封的陈铁山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他是越来越过分了，刚开始是一个人穿着和服去闪闪干会馆陪松岗吉岛喝茶，后来他竟然逼着于氏和开局也穿着和服去闪闪干会馆陪松岗吉岛喝茶。于氏和开局不愿意去，连于八拉都跳着脚骂陈铁山，陈铁山硬是把于八拉赶出家门，然后以死相逼于氏和开局。为了讨好松岗吉岛，也为了让松岗吉岛放心，每一次茶道，每一杯茶，陈铁山都自己先喝，然后再让于氏和开局喝，然后再让松岗吉岛喝。松岗吉岛对他这个效忠的举动甚是满意，经常送于氏和开局一些日本小礼品。于氏和开局不想要，每到这时候，陈铁山就抢先接到手里，卑微的鞠躬答谢。松岗吉岛之所以这样对陈铁山，他是要利用这一家子好好的做日本对中国所谓的友善的宣传，好好的让开封人看一看什么叫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他对陈铁山的过于顺从又有些不解。在一次品茶过程中，松岗吉岛突然问陈铁山：
1: 陈君，你弟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0: 陈铁山说：
1: 哦，我希望太君能把日本茶道教我全家，等学好后，我们在开封开个日本茶道馆，我们家的日子会好过一些。这个呀，一定不光是这些。
0: 陈铁山急忙害怕地说出实情：
1: 太君，我们是想求太君的保护。这倒是。还有吗？
0: 陈铁山伤心地低下头，半天不语，然后流泪说：
1: 没有了。
0: 松岗吉岛摇头说：
1: 不不不不不不，陈君，你弟没有说实话的哟。
0: 然后他突然眼露凶光地说：
1: 你弟不把我当朋友。
0: 陈铁山吓得急忙抬起头，跪在松岗吉岛面前：
1: 太君，真的，我真的是求太君的保护，保佑我们全家的命，因为我的妻子和女儿曾遭受过太君士兵的。
0: 松岗吉岛脸色一沉：
1: 陈君，这可是真的？
0: 在旁边的于氏和开局哇的掩面哭起来。松岗吉岛面露杀气，陈铁山听出了他咬牙的声音。在开封城里驻守的日本兵并不多，满打满算不到600人。转天，松岗吉岛让在开封驻守的日本兵全部集合在会馆的院子里，然后让陈铁山、于氏、开局一个一个辨认。一家三口开始一个一个的辨认鬼子。突然，开局指着一个日本兵捂脸哭起来。不一会儿，于氏也指着一个日本兵哭起来，陈铁山也辨认出一个。松岗吉岛让人把母女拉开，然后让那三个日本兵出队站在前面。他眯缝着三角眼来到三个日本兵跟前说：
1: 你们可知陈军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0: 三个日本兵吓得体弱筛糠，能听到上下牙齿的磕碰声。
1: 不不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欺负了陈军的妻子和女儿？
0: 三个日本兵吓得直摇头。

0: 松冈机长眯缝着双眼突然一瞪，两个日本兵吓得急忙点头，松冈机长的三角眼又眯缝起来。
1: 这么说是真的了？
0: 三个日本兵吓得扑通跪倒在地，惊恐地用日语叽里呱啦的不住地求饶。松冈机长来到于世和开局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1: 实在抱歉，我们大日本帝国向来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向你们表示道歉。
0: 松冈机长从身上掏出手枪递给开局，
1: 去报仇去，把这三个猪狗打死。
0: 跪在地上的三个日本兵一听，喊声更大。开局只是哭不敢接枪，松冈机长又把枪递给于氏，
1: 陈太太，这三个猪狗就在你的面前，报仇去，打死他们。
0: 于氏哭着连连摆手不敢接枪，松冈机长又把枪递向站在一旁的陈铁山。陈铁山从没有见过这么多日本兵，他异常紧张，已是深秋的季节，他头上却全是汗水。松冈机长把枪送到陈铁山的手里，
1: 陈军，替你的妻子女儿报仇，打死三个猪狗。
0: 陈铁山手哆嗦着接过枪，他本来就没拿过枪，又是在这么多日本兵面前，他搞不懂松冈机长真正的目的，紧张的手抖动的厉害，由于手抖动的过于严重，不得不放弃。最后他把脚一跺，把枪塞到松冈机长手里，
1: 哎，
0: 重重的嗨了一声，一拍自己的脑门，抱住脑袋气急败坏地蹲到了地上。见陈铁山胆儿小成这个样子，松冈机长撇了一下嘴，脸上闪了一下得意的神情，他很快把这闪得意收藏起来，来到陈铁山跟前，弯腰把陈铁山搀扶起来，假惺惺地拍拍陈铁山的肩膀。
1: 陈军，不要怕，我替你报仇。
0: 松冈机长眯缝着三角眼，慢慢走向三个日本兵，人还没到，从三角眼里射出的凶光已经把三个日本兵吓瘫在地上，他们边流泪边呜里哇啦地用日语哭喊着求饶的话。松冈机长突然一抬手，三声枪响，三个日本兵的脑瓜顿时被打成粉浆。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37集。
1: 松岗吉岛眯缝着三角眼，慢慢走向三个日本兵，人还没到，从三角眼里射出的凶光已经把三个日本兵吓瘫在地上，他们边流泪边呜里哇啦地用日语哭喊着求饶的话。松岗吉岛突然一抬手，三声枪响，三个日本兵的脑瓜顿时被打成粉浆。开封和于氏吓得一声惨叫抱在一起，陈铁山吓得也急忙扭过脸儿。在场的近600名鬼子也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不明白和他一样整天杀害中国人的松岗吉岛为什么突然唱这么一出。在开封，他们每个人都干过无数起坏事，他们生怕和脑袋开花的三个伙伴一样下场。松岗吉岛冲在场的日本人说，
2: 我们大日本帝国是用来帮助中国拯救中国的，我们对中国向来是友好的，不允许任何人做伤害中国朋友的事情，你们得明白。嗨！
1: 所有的日本兵把后脚跟一碰，高喊了一声嗨。转天开封的大报小报就刊登了松岗大义灭亲，为中国百姓除害，向中国百姓道歉的这样的新闻。松岗坐在闪闪干会馆的大殿里，看着一张张报纸，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这件事过了以后啊，陈铁山更加效忠松岗吉岛了，他竟然把井台茶房按照日本茶道的要求重新布置了一下，在家里也要求全家人穿和服。于八辣拿着报纸来到井台茶房，把报纸甩到了陈铁山的脸上。
2: 姐夫，三天两头有你给日本鬼子舔屁股的照片登在报纸上，你知道丢人多少钱一斤吗？我在开封都没脸出门了。巴拉，你给我滚出去，你咋长这么大你忘记了吗？你轮不到你教训我，人家松岗吉岛太君对咱多好啊，为了给咱家报仇，人家把他自己国家的士兵都崩了，这还不够义气吗？你还想啥？你
1: 于巴拉气得直跺脚。
2: 陈铁山，你别忘了你是个中国人。
1: 陈铁山冷笑一声，
2: 哼，中国人，中国人谁替我报仇了？你告诉我，我巴结松岗太君就是为了让他能给我报仇，人家做到了，我就要报答人家，我就要效忠松岗太君。
1: 于八辣气的呀，照自己脸上连扇几巴掌。
2: 算我嘴贱牙长，算我多管闲事，算我是阿杂菜，从今儿以后我要踩井台茶房的门，我是大闺女生的。
1: 说完狠话，于八辣不顾于氏在身后的哭喊，出了井台茶房。深秋的夜晚，秋雨沥沥，秋风秋雨最能激起人们内心储存的浪漫。可此时开封城的秋雨像是在为开封的百姓落泪，不是流血，是开封老百姓的心在流血。一阵秋风，一场秋雨，把中原大地从深秋送到了初冬。沦陷的开封在寒风中显得更为萧条凄凉，家家户户早早地关上了门，吹灭了灯，城内是漆黑一片，只有城墙上探照灯来回扫射的光束像根根凶狠的棍棒 打在每一位开封百姓的心上。然而在胭脂河街，藤木英子住的四合院里却是温情蜜意，屋内更是一派风花雪月的情调。宽大的房间里四处挂满了朱仙镇的年画，衣架上挂着中国旗袍，唱片里低音着石倩云的豫剧唱段。这个日本女人太喜爱中国文化了。客厅里站着三个刚生过孩子的中国产妇，她们并排站在客厅里，把衣服高高撩起，饱满发胀的乳房裸露在外面。三位产妇当着她的面也不觉难堪，这样的场面她们已经习惯了。藤木英子穿着宽大的睡袍，闭目半躺在一张紫竹躺椅上，三位妇女轮流把乳头送到藤木英子的口中，藤木英子像婴儿一样含着妇女的乳头吮吸，一会儿功夫就把三个产妇的奶水吸干了。藤木英子一摆手，三个产妇走了出去，她满足地躺在紫竹躺椅上闭目养神。旁边坐着画着彩妆的石倩云，每天看着她像婴儿一样吃奶，

0: 他就恶心的想吐。一到这时候，他就把这脸转过去，即便不扭脸，他也从不看藤木英子。现在他看到所有日本人都是自己的仇人。自从进了这座四合院，他就过着囚犯的日子。藤木英子喜欢他舞台上的样子，以一种变态的心理要求石倩云每天必须彩妆出现在他面前。每天两个日本兵拿着刺刀逼着他化妆，决心以死相对的石倩云坚决不从。藤木英子有招啊，他让人把石倩云戏班的化妆师傅抓来了。化妆师傅一见石倩云就哭了：“
1: 石老板呐，您就扮上吧，您不扮上，咱整个戏班都得死啊！咱戏班60多口人，就靠你活着了。”
0: 石倩云没想到藤木英子会这么卑鄙，他愤怒地瞪着藤木英子，然后冷冷地说：“
1: 让我的戏班出开封，我自己办。”
0: 从此，石倩云就每天晚上木讷地给自己扮上彩妆。藤木英子给他从苏州定制了各种戏装，时而让他扮青衣，时而让他扮闺门旦，时而让他扮花旦，时而让他扮刀马旦。每一次藤木英子就像看一件艺术品一样，左右前后的欣赏。人还是这个人，戏装还是一样的戏装，可再也看不到石倩云以往在舞台上的光彩了。他的目光是呆滞的，他的表情是死板的。藤木英子想用自己的美色激活他的冷漠，可他每一次放荡的引逗换来的都是石倩云冰冷的回应。今晚石倩云穿的是大青衣的装束，扮的是狐狸美人的装。这是藤木英子让人刚刚从苏州为石倩云买的真丝刺绣行头。石倩云一旦扮上，那比女人还女人呐、只见她扮演的狐狸美人着一身素雅的淡青色衣裙，上绣蝴蝶暗纹，鬓边头饰乃翠鸟羽毛制作而成，头饰上栽满银色珍珠，被灯光一照散出淡淡光芒，腕上白玉镯映出如雪肌肤，脚上一双红色绣鞋，脚尖处一簇红缨格外饱满，端坐一绣墩上，更显得腰肢纤细，风度娴雅。再华丽的行头终究还是行头啊，人的心一旦死了，再华丽的外表呈现出的都是一尊木像。石倩云早已心如死灰，他神情冰冷。藤木英子躺在紫竹躺椅上，慢慢睁开那双妩媚的丹凤眼，按动身边的留声机，唱片里传出优美的豫剧唱腔，是石倩云唱的《狐狸美人》的唱段。随着优美的唱腔，他站起身来，当着石倩云的面，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脱掉宽大松软的睡袍，一丝不挂地走向木质的浴盆，浴盆里装满了牛奶，喝人奶，用牛奶泡澡，这是藤木英子每天不可缺少的程序。保持青春和美丽，对于她来说，比生命都重要。她把自己的动体泡在温暖的牛奶里，让柔和的牛奶亲吻着她每一寸肌肤。他望着对面坐着的石倩云，一扫往日的冰冷神情，粉红的脸上荡漾着满足的笑容，他的一双丹凤眼变得迷离起来，迷离的眼神时刻不离石倩云，他像欣赏自己亲手打造的一件艺术品一样满足。他柔柔的笑脸冲着石倩云莫名其妙地发出痴痴的笑，一边痴痴的笑，他的眉目一边向石倩云闪烁着挑拨的光芒。他撩起温暖的牛奶，抚摸了一下自己光滑的胴体，又冲石倩云痴痴地笑了几下，柔柔地说：“
1: 你听到了吗？

0: 屋里全是你的声音。
1: 石倩云默不作声，神情呆滞，像尊木雕一样坐在那里。藤木英子继续柔柔地说：
0: 还是不给我当面唱一句不是？
1: 石倩云依旧默不作声。藤木英子并不生气，又好看地笑了一下说：
0: 哎，想听你当面唱一句可真难呐。
1: 石倩云还是默不作声，依然像一尊雕塑一样一动不动。藤木英子明显不高兴了，她低下头捧了一捧牛奶捂在自己的脸上，她用这种方法压一压心头的怒火。当牛奶从指头缝里滑落完毕的时候，他抬起头，又拿出柔柔的笑脸，抹了一把满脸的奶珠，又痴痴地笑了几声。
0: 也就你敢这样

0: 自从看到你那一刻，我脑海里就都是你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认识你之前，熟悉我的人都说我不是女人，那是没让我遇到让我喜欢的男人。你就是我喜欢的男人，不，你是我喜欢的女人，我是男人。我让你永远和我在一起，每天都这样化着女人的装束，我永远永远看不够，我要看你一辈子。
1: 石倩云表情依然冰冷，她紧闭的嘴唇动了几下，冷冷地说，
2: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的家人180多口都死在你们日本人之手。
1: 藤木英子拿出一副无辜委屈还略带撒娇的表情和口吻说，
0: 我不正在查吗？查到凶手，我一定替你家人报仇。
1: 两颗泪珠在石倩云眼里打晃晃。
2: 我永远忘不了被你们日本兵侮辱的那个晚上，我现在只想死，你就快让我死吧。
1: 藤木英子听到石倩云这话，激动的呼的下从浴盆里坐直了身体，她下意识的捂住双乳，见石倩云压根没看她，她有些失落的缓缓的把身体又送到牛奶里，伤感的说，
0: 我不让你死，我就不让你死，你死了，我上哪儿找到这样的美人啊？
2: 你别想让我当你的玩物，这是不可能的。
0: 我当场就给你报仇了，你也都看到了，你还要我怎样？你还要我怎样？你说呀。
1: 石倩云突然激动地说，
2: 我想死，你快让我死吧。
1: 石倩云的激动彻底激怒了藤木英子，她冲动地从浴盆里站起来，美丽的胴体挂满晶莹的奶珠，随着身体的摆动，奶珠洒落一地。她来到石倩云面前，一把抓住石倩云，激动地说，
0: 你想死？休想！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美人，你要天天陪我，你要天天陪我。
1: 石倩云紧闭双眼，眼前这个美丽的动体似乎对她没产生任何吸引力。石倩云的冷漠，藤木英子觉着是自己的耻辱，她把自己的身体紧紧地贴在石倩云身上，双手抱着石倩云的头摇晃着，
0: 我就那么不值得你看一眼吗？你说，你说，你说呀。
1: 石倩云依然紧闭双眼，藤木英子将火热的身体慢慢地离开石倩云，她的神情回归到往日的冰冷，拿起衣服架子上的睡袍披在身上，冷冷地说，
0: 你是不是有个叫陈开创和槐花的朋友？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这个夏天，我才知道，时间并不是疗伤的有效办法。直到遇见了另外一个人。

0: 你害我。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C'est toi.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o.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听众朋友们在健康快车节目当中，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健康科普知识讲座。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还是要跟大家呢探讨内外相通的综合方法，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呢对健康的想法以及存在的健康的误区，还有把正确的思想观念以及正确的方法要源源不断地向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传播。这两天呢，我不知道新老听众朋友啊，通过我们这档节目是不是每天都跟随我们健康快车来进行听广播呀、记笔记呀、学方法呀。新朋友呢就知道了这些外通的方法，什么是健康的三大基石。三大基石当中啊，第一大基石是什么？那陈其五步曲呢，其中我们学过了哪几步骤？那这些方法呢，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跟着我学，都在跟着我做？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向听众朋友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身体有没有变化？好多听众朋友会不相信啊，说王老师，你是不是有点太夸张啊，才几天的时间呢，你让我们去做难道就有变化？如果你能发出这样的疑问，说明你没有做，更说明你做的不准确，我还说明你做的不够到位。如果你真的是用心去做，用心去实施，用心去体会我所讲的每一种自然疗法，它到底能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通过实践见到效果的话，我相信这个答案当中，我们听众朋友一定会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所以我时常提醒大家，有没有病，一定不要去看仪器，一定要看你的感觉，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说哎呀，我从头到脚啊都不舒服，头晕呐、恶心呐、没有食欲啊、见饭不香啊、大便不畅啊，然后我感觉浑身乏力啊，晚间睡觉的时候失眠，一活动之后呢我就心动过速。如果说这个人他能够了解更多的养生和保健的常识，我觉得他的问题我们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把你的问题可以给你找到，是不是气血双亏啊？是不是有肝郁气滞啊？是不是有内分泌紊乱呢？这些我们帮忙调理就可以见到效果。那如果大家呢在操练我们内外相通综合疗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非常轻松的就可以帮助你解决。首先我会让你去泡泡脚，发发汗，如果体内有风寒的话呢，寒湿在体内使我们的血脉瘀阻不通，或者湿气困脾，你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整个人打不起精神来，浑身的非常懒散，不愿意动，不想说话，整天赖在床上，不愿意去劳作，你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让你泡脚，先把你的湿气和寒气给你泡出去，然后通过推肚子促进我们五脏六腑它的功能的运作。你推推肚子啊，五脏六腑的血液循环加快了，新陈代谢加快了，心肌的供血充足了，濡养给我们的四肢和百骸了，那你想转动的门轴它不会被虫子侵袭，流动的水它不会腐臭的原因不就是在于运动吗？还有一点，我们通过食疗，如果你气血亏的话，我们会建议你配合用一点三红汤。这个三红汤是什么呢？就是把红小豆、红大枣、红花生米加上适量的水放在锅里，像煮粥一样的我们把它煮开，然后我们喝其汤食其肉，这就是三红汤补气养血的更好的。那你看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呢？非常简单。所以说像这样的小的问题大家一定不要小视。所以我们在向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进行推广自然疗法的时候， 我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说大家一定要重视它，不要觉得两三天的时间你身体就没有变化，其实你身体在变化，你的感觉已经告诉你了，因为我们是通过实践可以证明的，并且这些方法我也跟大家讲了，都是从古代传到我们现代的。在古代乾隆皇帝42字养生真经当中就写着，头常梳，目常悬，齿常扣，睛常咽，腹常悬，肛常提，足常泡。所以说我们借鉴了一下古人的养生之道，那在古代大家想一想，只有皇上才能够做这样的疗法，那我们现代人人都可以做，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是不是享有的待遇已经非常高了。那大家有没有在操练，希望通过我的提示之后你不妨试一试，就像我说的，您可以有怀疑，你也可以呢不相信，但是你坚决不能不去尝试，尝试之后你一定会有更多的体验。其实我们在谈及到这个五步曲的第二步的时候，这方法非常简单，也同样是简单的动作，让听众朋友坚持去操作，然后给我们听众朋友在健康方面真的是帮了大忙了。我说了一个瞎鼻子，大家是否还有印象，就是鼻子辨别不出乡愁。那这种病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们的身上我们见到的非常多，大家呢就是说觉得这种病呢，你要到医院之后呢，医生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他会提示你说这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病啊，人老了嗅觉不灵敏了。那人老了就一定得会有病吗？我们跟大家讲了，说人活百岁不是梦，将来我们还会提倡给大家，难道衰老就是一种自然现象吗？衰老到底是不是病？其实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每一天健康快车都会给大家提供很多非常有趣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跟大家讲到这个迎香穴它给我们带来益处和作用的时候，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个不仅仅是瞎鼻子的问题，就是说很多老年朋友呢有这个鼻子啊流清涕。这个鼻子流清涕啊，它不是说感冒了啊，感受点风寒，第二天早上起来打个喷嚏，然后呢就流鼻水了，不是，它是一年四季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有气温的失控，冷热不均，它就容易流清涕。在安阳我们也同样遇到过这样一位老者，也是60-70岁，他经常的一个动作就是从挎兜里拿出手绢，然后每隔3-2分钟他就习惯性的到鼻子这块擦拭一下，不管有没有东西他都要擦一下，你经常看到他鼻子都是红红的，所以他也有了外号，我们都管他叫红鼻头大爷。他一来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说了，哎呀红鼻头大爷你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叫他这个外号老人不太高兴啊，因为时间长了嘛，混熟了，他这个红鼻头呢也逐渐的在我们帮助他实施综合疗法的时候也见到了一定的效果，因为他是一个缓慢的功夫嘛。那他这种流鼻水啊，其实在中医当中讲就肺气虚，如果大家懂一点点中医的话，我们都知道说肺气是管着收敛的，而肝气是管着生发的，所以说如果呀肺气收敛不住的话呢，他这个鼻涕就不会被肺气收敛而吸在鼻腔里面，因为涕，鼻涕的涕啊是肺之液，你经常流鼻涕的话也同样是肺虚的一种表现。那既然有肺虚的情况，我们通过经络和血脉的畅通就可以帮忙让它固摄住，所以我们就交给他通过迎香一直推至印堂到发际当中去，每天坚持做。 老人的病史时间不短了，然后他呢习惯性的动作就不管有没有鼻涕，他都会拿出纸巾或手绢擦拭一下鼻腔，他就怕掉出鼻涕来，感觉非常不雅观。听咱们广播的上快车也是啊，无意当中我们在跟大家讲这个三大基石的时候，他也听了，听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哎呀真的很好，然后呢也想把这个方法自己亲自学一学。你别看有些人啊他跟着学方法，他有的人是凑热闹，他一看这么多人，哎呀一种这种冲动就跟上前去了，人家问什么他也想跟着听，人家学什么他也跟着凑着学，自己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结果就在健康快车之上待了两三年的时间，你说他没见效吧他见效了，你说他见效见效不明显，为什么呢？他不好好做啊。然后每次我们当提醒他的时候，我做了我做了，我做得非常认真，其实他很马虎。言外之意就告诉大家，只要你认真去做。那你看前两天我们在健康堂也同样遇到一个鼻息肉的非常严重，这个息肉啊把鼻腔几乎就要堵住了，晚上鼻子不通气用嘴呼吸，这个嘴就帮了倒忙了。那上了我们健康快车，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每天就做迎香穴按摩，做了两三天之后这鼻子都不敢招了，两个鼻翼两边的皮肤全都摁破了，那还坚持做呢。他说了，只要我坐上之后马上鼻子就通气儿，你说我能不做吗？然后我不做之后鼻子不通气儿，塞得我这个难受，逼得我晚上睡不着觉，你说我不做能行吗？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然后鼻腔感觉比从前通气了。然后我们就提醒他，我说你这种情况啊千万不要坐的时间太久，你说你把鼻子要是摁破了之后，你是加速呢你是减速呢？那肯定是减速啊。所以我们常说欲速则不达，越想快越达不到目的。所以只有顺其自然慢慢来，这病啊它又不是一天得的，你非得想一天把它治好，这个呢也不符合自然规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一旦让大家做起来都不是这么回事了。还有就是小孩子，现在小孩子患有鼻炎的几率非常多，而且不同类型的鼻炎都会有。在07年啊，我们健康快车在上海给大家普及健康知识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就有一位家长啊给他的孩子咨询问题，孩子12-13岁嘛，非常典型。他跟我说啊，他说我的孩子啊有个什么毛病呢，晚间睡觉打呼噜，哎呀有的时候憋得都嗷嗷叫唤，家人不理解说这么点的孩子怎么会打呼噜呢。当时我就问了，我说你这孩子是不是特别胖啊，特别胖的那个孩子晚间睡觉的时候喘气儿声音比较粗容易打呼噜。我的孩子不胖，而且很瘦很挑食。然后我就想了，我说那你的孩子是不是有扁桃体肥大呀，那这个不晓得啦，没有去检查过。后来我忽然就想起来，我说你的孩子现在上几年级了，他就告诉我，他说我的孩子上5年级了。我说你的孩子学习成绩好不好，他说不好，因为什么，总犯毛病，三天两头的输液灌盐水，所以说呢老是耽误课程，孩子学习不好，而且这个孩子特讨厌学习，一看到书本就头疼。我忽然就想起来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孩子是不是有鼻炎？他说但我倒不知道有鼻炎，但是孩子总是感觉鼻子不通气。我说你这个孩子鼻炎有可能是额窦炎，他经常会头疼。他对，你这个说对了，孩子老是感觉头疼，一看书就头疼，一写作业还头疼，就因为这我和他爸爸经常去打他。哎呦，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们这个家长啊真是糊涂，就因为孩子不爱学习，你们没有找到不爱学习的原因，你这个孩子真是吃了不少的亏，怎么老挨揍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就是慢性鼻炎吗？特别是额窦炎，第一可以引发孩子头疼，第二可以导致孩子记忆力减退，非常明显。 这样的孩子一旦得了额窦炎或者是鼻窦炎，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症状，记忆力减退，学进去的东西记不住，功课跟不上，这孩子必然会逃学或厌学。他宁可在家生病，他也不愿意背着书包上学。我说这就是我们家长的误区，也是学校的误区，不知道孩子真正的毛病在哪里。我说你听我的话啊，像他这种情况，孩子小啊，你让他去做自然疗法，一般的小孩子不会听从的。那怎么办呢？让他先泡脚，因为泡脚也是我们健康三大基石当中不可缺少的，同样也是提高我们自身机体免疫能力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小孩子啊，一般不需要加什么佐料，就用白开水，然后加点盐，就试试泡脚就可以了。那在试试泡脚的时候呢，我也建议他，我说这个泡脚啊，时间要掌握好，一般小孩15分钟到20分钟，最长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泡的鼻尖和额头都出凉凉汗，哎，舒服就为度。其次呢，一定要记住啊，边泡脚的过程当中，一定让孩子可以呢用白开水，他那个水蒸气熏洗孩子的鼻腔。如果家长真是照料有方的话，您不妨给孩子推一推迎香穴。如果孩子真的是很不愿意配合，我建议你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方法。小孩子嘛，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不要老是要要要针剂针剂的，有病啊不是输液就是打针，不是吃药就是灌药汤子，怎么就离不开药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物理疗法需要我们有待于开发和挖掘，但是大家所接触的太少了，知道的知识太浅薄了，所以有些问题大家除了用药真的是别无他路可走。那在踏上我们健康快车之后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啊，让所有的朋友们真正的领悟到，在自然界空间有更多的养生和保健的方法有待于我们去挖掘，也有待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进行学习，只是大家是不是有一颗饱满和热诚的心来进行接受这些疗法，以及慢慢的把这些方法变成自己的。因为只有你把它通过实践归为己有，你才可以发挥功效和作用。所以我跟大家说了，就像这个慢性鼻炎、慢性额窦炎，通过迎香穴的推拿按摩，时间不会超过太长，短则一个星期半个月，长则两三个月，只要大家能够坚持下去，就完全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所以一般有鼻炎的人晚间睡觉会打呼噜，大家也可以拿着这个作为评判鼾声的一个标准。如果这个人经常晚间打呼噜，首先第一我们要确诊他有没有慢性鼻炎，如果有的话，你把这个慢性鼻炎给他治好了，他这个鼾声一定就可以消失。其次呢，就是扁桃体炎，再其次颈椎病，最后我们就可以想到心脏病，这些都是可以引发打呼噜的主要原因。大家了解了这些，今后我们在处理一些慢性病灶的时候，大家就能够学会辨证施治了，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一些问题，一定要究其根源。这句话是怎么说的了？叫顺瓜摸藤找根源，根不明千万不要乱用药。你没有听错啊，我说的是顺瓜摸藤，而不是顺藤摸瓜。大家体会体会我为什么会这么说话，你们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那刚才啊，我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啊向朋友们讲了这个五步曲，第二步是以大手指的第一个指关节来进行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 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这是主要是能够提高我们自身机体免疫能力，尤其是呢能够防范感冒，针对于各种慢性的鼻炎甚至鼻部所表现出来的症状。那甭管是瞎鼻子啊，还是闻不到香臭啊，还是呢鼻子头流清水啊，打喷嚏啊等等啊，大家在坚持去做这个五步曲第二步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哎，刚才我所说的这些病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把它调理过来。其实我跟大家在说这些自然疗法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也许会产生怀疑，说呀，这个在听我们健康快车呀节目的过程当中，又听到我们各地听众朋友那种欢呼啊雀跃呀、啊、他没想到，说难道大家每天做的就是这些方法？太不可思议了。说难道每天就听王涵老师在广播里头让大家说梳梳头推推鼻子，然后你说了你就能够调治那么多的慢性疾病？无论大家呢是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给大家，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小看。为什么不要小看这样的疗法呢？我跟大家讲了，我说往往啊最复杂的问题解决它的办法却是最简单的。中医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往往最是深奥的道理却出于非常非常简单的话语。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实例，比如说失败是什么？是成功之母，对不对？说为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呢？那你说你是多少人经过多少次的失败的历练，然后最终走向成功了，然后他们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总结了无数无数次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健康也一样啊，其实大家想要健康，别小看这些健康的方法。我多次在空中电波当中向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传达健康快车节目的时候，我也经常向大家说，我说想要收获健康，尤其是在实施内外相通综合疗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捷径就是简单的动作重复做，日积月累的过程，每一天我们积累一点，每一天积累一点。我记得有一位老朋友，我们俩在对话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呀，这个稻草压死骆驼，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想一捆稻草能压死骆驼吗？压不死，那得是成堆成堆的稻草堆在一起，可以把一头骆驼压倒，而且还得压死。然后啊，这个水啊，添满水缸，添到最后可能说就差那一滴，添进去之后这水缸里的水就会被溅出来。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不会用什么太简练的语言去把它作为总结，但是道理却是非常明确。什么道理呢？就是积累的过程，不是说你最后一滴水的功劳，而是你前期所做的铺垫。所以我们在跟大家讲这些自然疗法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我们听众朋友在听广播的时候啊，你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有多少人呢能够接受这些方法？有多少人呢大家心里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我觉得想法会有的，因为他觉得说就这些方法呀，啊搓呀推呀就能够改善身体当中的很多病灶。虽然说我们在讲述这些实例的过程当中，也把呢我们听众朋友收获的健康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说给大家去听，但是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常我会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方法你可以不信，但是尝试 你必须得去做，因为只有你尝试了，你才知道其中的内涵，其中的奥妙，甚至它能够给你带来多大的效益。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建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0: 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的执念有多深。这个冲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己跟自己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才是自己跟外界的冲突。总的来说，冲突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其实是由各种故事编织而成，各有各的故事，各讲各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源于执念。起初的第一个执念就像一颗小石子，当它丢进平静的湖中，便升起了很多的波纹。这个波纹就是在执念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所以人都是在自我编造故事，然后被故事包裹，重复讲述的故事多了，也变成了哀怨的故事。本质上来讲，这些故事毫无意义，都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不肯放下那一丝执念，这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整个人表现出来的就是激进或者是偏执，让人感觉不好交往，因为习惯了编故事，就会有很多故事，整个人的气场也会比较衰败，自然会隔绝对自己有帮助的善知识。
2: 欢迎回来，健康快车正在播出，请您继续关注。
0: 在跟大家介绍这些健康方法的过程当中，我还是想呢，先给大家揭示生活当中的误区，因为只有告诉给大家什么是不对的，让大家清楚这些不对的地方，我们应该怎样去正视它，从大家的心里往外去认可它，然后我再把正确的方法教给大家。昨天呢，我跟大家呢讲到了我们晨起五步曲的第二步，就是以大手指的第一个指关节来进行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顺着鼻翼两边，然后慢慢的向上推，沿着印堂，顺着额头一直推到发际当中去。这个就是五步曲的第二步，也是让大家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我们来进行操作的。那五步曲的第二步呢，也建议大家共做36次，也就是说这个36次啊，它是一个基数，大家也可以啊把这个次数往上增加，但是不宜增加的过快，而且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我们的皮肤，千万不要把我们这个鼻翼两边的皮肤给弄破了。因为弄破之后啊，首先自然疗法你就没法做了，第二的话呢，你想皮肤弄破了一段时间呢，它恢复不好，你还得去保养它，这都是麻烦事儿。所以我跟大家讲了一句话，在操练自然疗法的时候，一定用心去慢慢体会，要一定有悟性，而不是操之过急。 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我说这句话的含义。那今天呢，我们将接着往下给大家来进行讲我们晨起五部曲的第三部。首先我给大家定位啊，晨起五部曲的第三部呢，同样也是非常简单，它所帮助我们活动的范围就是我们的头和我们的躯干连接的那一小段儿。那大家想一下，头和躯干连接的这一小段是哪儿啊？当然就是我们的脖子。其实谈及到脖子，我觉得话题太多太多了。那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脖子？我们要重视脖子。而且晨起五部曲的第三部，也就是说它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跟大家讲到，我说我们这个脖子啊，它你看主要是连通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的心脏，它像一个桥梁，它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咱们五部曲的第三部呢，它在整个五部曲当中呢，它也同样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你看它的前两部，像以指代书的干梳头，像推鼻子，这是我们整个脑部所应该实施的自然疗法。而搓脖子呢，它主要是疏通我们整个颈部的血脉，连通我们大脑和心脏的桥梁被打通了。而五部曲的下两步呢，是扩胸运动还有轮打肩颈穴，这是我们肢体方面的。那你想，五部曲一共是五个步骤，像以指代书干梳头、推鼻子、搓脖子，然后轮打肩颈穴，然后扩胸，它也居中，所以说也起到了在整个五部曲当中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那我们之所以要去搓脖子，首先第一是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其次呢就是防范将来要发生的颈椎病，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你睡眠的时候你保持了一个姿势，就是平躺在床上，无论你向左翻身还是向右侧翻身，我们平躺的这个姿势我们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血液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然后我们先动哪儿，我们的血液循环就被先运送到哪里。所以说这就是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畅通。那我们先动我们的手，让我们的手呢先来对我们的头来进行实时按摩，言外之意让我们的脑部供血能够更加充足，而不至于在晨起的时候出现脑的供血不足、脑缺血，容易引发呢脑血管的意外。我们是做到这样的防患和保护的措施。所以针对我们这脖子，它是连通我们大脑和心脏的一桥梁。在整个人体当中啊，我们把我们这个大脑啊好有一比，比作什么呢？比作它能够指挥我们全身各个器官，指挥我们的思想意识，能够指挥我们的动作的协调。所以说我们这大脑这个是不能缺血的，如果它要是缺血，脑供血要是不足的话，那你想它是不是指挥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因为它总是吃不饱啊，因为没有那么多营养和养料老是供给它。那供给我们的一个渠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颈动脉。所以说这个颈动脉呢，它连通我们的心脏，如果我们的心血供应足，脑供血在足，那你想我们这人思维反应能力就非常敏捷，而且我们的脑部啊供血不差，人就不会记忆力减退，也不会白发丛生，也不会引发脑梗，也不会引发呢血管的破裂。所以说这都跟血有直接的关联。那我们在做五部曲的第三步的时候呢，就是建议大家在床上 我们要慢慢的起身坐起来。你看前两步啊，都是建议大家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然后先醒心后醒脑，以指代舒干舒头，或者说以大手指第一个指关节来进行推拿迎香穴。

那个洗脖子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用同侧的手搓同侧的脖子，左手我们搓左侧，右手搓右侧，而且快速的啊，在搓的时候也是给大家一个基数，什么基数呢？25次，而前两步和后两步的次数呢均是36次。当我们在做五步曲的第三步，也就是搓脖子的时候呢，有一个要领，这个大家一定要特殊记录一下，也就是说在搓脖子的时候大家呢要快一点搓。搓到什么程度为好为度呢？最好能够搓到我们的鼻尖还有额头能够微微的冒点凉黏汗，以这个作为度。如果您达不到的话呢，说明你刚刚开始，你还没有掌握这个技巧。如果你掌握这个技巧了，你坐在床上，然后你稍稍的舞动一下你的臂膀，然后把你的两个手掌搓热，再实时搓脖子，效果就完全的可以体现出来。其实方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这个颈椎啊，它需要保护，不仅仅是我们说明它的重要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那现在患有颈椎病的人真的是不亚于患感冒的，也就是说它的频率之高，患病人数之多，非常可怕的一种疾病。我们都知道四大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脏病，还有是处在各种疾病的前四位。可是颈椎病呢，也同样啊，由原来的21位，它的排名次数已经现在跻身于前10位，也就是说现在患有颈椎病的人之多。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甚至我们在养生堂见到了最小的一个颈椎病病患者，8岁的儿童。那他怎么患有颈椎病呢？非常不可思议，而且他患颈椎病的这个症状也非常明显。我们查了好多的一些资料来进行体验，说小孩子患颈椎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不是长时间的伏案学习啊，或者长时间的在电视或电脑前面呢，看电脑看电视啊，结果这个孩子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些不良的嗜好和生活当中的这些课外活动和业余生活所产生的病因都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结果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他这个谜底。什么谜底呢？孩子重重的书包，每天这个孩子上学放学要背一个硕大的书包。这个孩子呢，把课堂里面老师所留的作业，还有呢就是说这一个星期所应该看的书籍，他从来都不会把它放在书桌堂，然后他都会背在书包里面。这个家长呢对孩子照料也是不够周到的，不是说我今天上什么课我给孩子背什么书，不是，恨不得把所有的这学期啊每门课程的书籍他都会背在书包里，这个书包就重重的压在孩子的后脊背上。孩子每天背这个小书包啊，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这个孩子的头和脖子向前伸，向前探。所以说就这样每天重复着这个动作，结果这个孩子就压出颈椎病来。当我们发现这孩子有颈椎病的时候呢，一个非常大的现象就是在后脖子这个大椎穴这个骨头异常的高，不是说他现在这个小孩子所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个骨骼的现象。当时我们就想啊，说这么小的孩子就患有颈椎病真的是不可思议。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那大家知道了这种现象之后，我们就建议大家说颈椎病我们可以自查，而不是说单纯的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五步曲的第三步，让大家每天来进行搓搓脖子那么简单的问题。颈椎病既然它现在呢发病率非常高，而且跨越这个年龄段呢也非常广，就像刚才我所说，它不亚于感冒。那针对颈椎病病患者呢，很多人是有了症状之后大家才知道啊，我有颈椎病了。那一般有颈椎病的人会有什么症状呢？首先他会头晕，其次他会有眼花，第三
有耳鸣。

最典型的这三个症状，头晕、眼花和耳鸣，特别是体位性的改变而导致眼前发黑的，这种情况绝不是低血压和低血糖。再有颈椎病的人，整个后脑勺会感觉到非常闷、非常重的那种酸痛感。颈椎病的人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整个前额头有一种紧箍感，有点像那个孙悟空戴的那个紧箍咒的那种感觉。那颈椎病的人还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说晚间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会鼾声如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患有颈椎病的人也同样是在晚间躺在床上的时候，一侧鼻孔通气，另一侧鼻孔不通气。他并没有感冒，但是鼻孔却有单侧通气单侧不通气。如果你调换一下姿势啊，向左向右来进行翻转，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是往往压在下面这侧不通气，而在上面这侧却通气。问题出现了，就是说肢体的改变可以来进行校正颈椎病，这个非常非常关键。还有颈椎病自查当中，我们也提示给大家，用手在夏天一摸我们的后脖子有凉黏汗的，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自己是否有颈椎病。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患有颈椎病，就像我们经常会问及到一些病患者，我说你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是颈椎病。为什么呢？血压，颈椎病所引发的高血压，这种类型的高血压病患者跟其他的只是血压数值偏高的是不一样的。那颈型的高血压，它所表现出来的一般高压比较高，而低压呢基本接近正常，也就是说低压不高，高压高，高压忽高忽低不稳定，这种类型的高血压一定是颈型高血压。我还可以给大家具体的细化，比如说一个高血压病患者，他的低压经常在70、80或90，基本波动不是很大，平平常常的就是在80，或平平常常就是在90，而他的高压呢在150、160、170、180，甚至最高的时候达到200，而它的低压波动却非常小。高压呢是低压的二倍还有余，比如说低压是80，高压却170、180，那你说高压是不是低压的二倍还多一点呢？所以说像这种类型的高血压病患者跑不了啊，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自己是否有颈椎病。虽然说他没有感觉到颈椎有任何不适感，颈椎也没有任何的酸啊胀啊，这些症状都没有，所以他就不知道去调治颈椎，然后他的血压吃多少降压药，高压依旧降不下来。可是当我们把这个颈椎这道关卡呀给他疏通开了之后，他的高压即使不用吃药，血压也会蹭蹭的往下降，这就是原理。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叫顺瓜摸藤找原因，根不明千万不要乱用药。大家当时可能没有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还有听众朋友就觉得王恒老师不说错了，因为我们从前听的是顺藤摸瓜，那你却讲的是顺瓜摸藤，就因为我们这病根就像瓜的根源似的扎在土壤里面，你找到瓜了难道还挖不出它的根来吗？就怕你连瓜都找不着，你怎么去找它的根源呢？是不是无稽之谈呢？所以我们知道呢，说这个颈椎病啊非常严重又非常可怕，而且颈椎病呢在自查当中我也简单给大家说了一下，所以大家一定要防范颈椎病。跟大家说一个题外的类似于像笑话一样的话题，你说在古代人为什么在置人于死地的时候我们要手示众？我曾经在我们健康的知识大课当中我把这个话题就提出去了，当时我们的新朋友们真是各抒己见，然后他就说了，他说那当然啦，说脖子重要呗。还有听众朋友讲说脖子细呀，是不是他不攒脖子

咱哪儿啊，别的地方脑袋也下不来啊。其实啊，大家说的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啊，离着我的答案呢还有比较远的距离。咱们老百姓都有一句俗语，说把脑袋顶多脖子上留下一个碗口大的疤了，就是疤痕。说20年之后或者30年之后，一拍胸脯，我还是一条好汉。我们经常看电视剧会看到这样的场景。这个碗口粗的脖子啊，它真的是非常重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脖子里面，我们人体当中多少个重要的组织和器官在它的包裹和庇护之下。咱们数一数啊，第一，我们的气管，它是管着我们呼吸的通道。如果气管一旦出现问题，变窄了，我们呼吸就急促了，人要死亡。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食道，如果食道出现问题了，那首先我们也知道人吃不进去东西，吃不进去东西的话呢，人也同样会被饿死。那谈到食道和气管呢，他们有一个互通的桥梁，也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如果嬉笑啊或打闹啊，往往这个食物啊就容易吸到气管里，然后我们就会不停的咳嗽，直到把这个食物啊咳嗽出来了，然后这咳嗽才会停止。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说这个脖子很重要，因为里面呢我们所包容的器官非常非常之多。所以老人就嘱咐孩子说，我们要有家教啊，吃饭的时候不行打闹，睡觉的时候别言声，是不是啊，这个尿么悄的去睡，这都是养生保健的方法。那我们的食道和气管呢，都是在我们这脖子这个最细的地方，直接连通我们这脑袋瓜的。那脖子里面还有什么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扁桃体。扁桃体呢，它是我们自身免疫系统不可缺少的。当我们身体啊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小孩子或成年人或青少年，一旦呢像呼吸道感染呢、肺部感染呢，或者说支气管啊引发了这个炎症啊，大家啊都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这个扁桃体会不舒服。就是因为呢，扁桃体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身免疫器官，它会把更多的这个免疫细胞调动出来，把我们这个整个呼吸道所形成的一些病原体或病菌给它包容在里面，然后起到自行杀灭的作用。可是如果老是你反复感染呢、这个病灶总是下不去啊，这个扁桃体它的能力就会削弱，就容易造成扁桃体的增生和肥大。所以现在很多的孩子啊，动不动的有病就容易引发呼吸道的疾病，所以说就经常容易患有扁桃体炎、扁桃体肥大。一次两次的我们这些症状可以控制，时间长了，扁桃体一旦增生增大到一定的程度，把我们的气管、把我们的食道就挤得剩下狭小的地方了。一旦这样的话，这孩子呼吸也受到困难，以及晚间睡觉的时候还容易憋气。所以我们这脖子里面你看啊，有扁桃体，有淋巴，有我们的气管，有我们的食道，还有就是我们的颈椎以及我们的颈动脉，这都在我们脖子里面包裹着。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要是患有颈椎病的话，椎管狭窄或者说颈椎的增生以及颈椎向里的膨隆，它也都会压迫我们的食道，压迫我们的气管，压迫我们的神经，压迫我们的椎动脉。所以说当压迫椎动脉的时候，我们的手指会发麻，我们的心跳会加快，尤其当你体位发生改变的时候，这种心跳还会更快。有的听众朋友呢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平时躺在床上，当你似睡非睡的时候，你的思想意识还比较清楚的时候，很多人往往容易从自己的耳朵里听到心脏的跳动。比如说你向左侧翻身，你会感觉左侧耳朵贴着枕头里面就会有心脏咚咚这样的跳动声，然后你会下意识的翻个身，然后呢

0: 把你的身子攥到右侧，攥到右侧的时候呢，右侧的耳朵和脸庞贴着枕头，没过多长时间，右侧的耳朵里头也同样听到了心脏通通这样的跳动声。大家还不以为然，说在耳朵眼里怎么会听到心脏的跳动声，大家却不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颈心综合症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已经患有颈椎病了，在患有颈椎病的时候呢，病因不在心脏也不在耳朵，而是在于脖子。那再看一看现在引发颈椎病的种类太多太多，各行各业只要我们老是保持一个姿势去伏案工作，它就都可以引发颈椎病。像什么呢？像学生，像银行的收银员、会计，像裁缝，就是各行各业吧。尤其是现在很多这个司机朋友们，不仅仅是严重的颈椎病，更重要的还有严重的腰椎病。颈腰椎不分家呀，有了颈椎病就有腰椎病。所以说要想改变这块的病灶怎么办呢？就是对病患的这个患处，我们要实施单独的按摩。那你这脖子不是总不动吗？这个血液循环总是淤阻不通吗？那怎么办呢？搓吧，是不是啊？不就是上手搓吗？给它搓红搓热，不仅仅是在早上啊，早上搓红搓热是为了让我们大脑就保持非常清醒的状态。那你平时也一样啊，比如说你是一个银行的会计，你经常会低头，我们常说呀，现在人钱挣得多了，低头的时间也长了，数钱吗？数钞票吗？可是你这个专职的职业那怎么办呢？在工作之余，那你就把两只手搓热，然后把脖子也搓红，时间长养成一种习惯，一定可以改善你的局部血液循环，使那个淤阻不通、滞留时间过长的新陈代谢这方面得以改进。那我们呢，时常的改变一下我们原有的坐姿，然后改变一下我们局部的关节方面的血液循环，就可以把这种疾病防患于未然。因为我们知道了这块之所以有病，就因为血脉的不通而造成。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祥康外通方法的第三步我们讲给大家去听。那大家听过之后，希望每天我们听众朋友都要坚持去实施，坚持去操作。好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就跟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一天一个知识点，一天给大家传递一种小方法，只要大家认真听认真学，我相信你就是将来最健康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那以上就是今天健康知识讲解，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记录，并且在生活当中加以实施和应用。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在我国，城市空巢家庭比例达 49.7%， 农村空巢家庭比例达 38.3%， 已婚子女中 75.2% 的人不与父母同住，60岁以上的老人中8000万人无固定人员长期照顾，中年空巢家庭比例也在不断扩大，未来10年将达90%。在这个越来越匆忙的时代，我们只是忙于拼命，疲于生活，急于计算，我们常常计算房价、利息、生活费等一道道题目，但有多少人能够停下匆忙的脚步来仔细地算一算，我们还能陪父母多长时间？有多少人留意过我们离开家的这些日子，父母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平时吃得很随便，不像你在家时要大鱼大肉，他们更加节省了，为的是能给你攒房子的首付。他们开始学习上网，接受新鲜事物，为的是你在家的时候彼此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些改变你可曾发现？他们老了，身体越发的不好了，他们扛不动大雨，扛不动煤气了。 面对新知识反应越来越慢了，这些不便你可曾关心？他们会每天关心我们所在城市的天气预报，他们会把我们的房间一遍一遍地打扫，他们会随身携带手机，不是离不开手机，是离不开我们。这些想念你可曾在意？用心留意，你会发现父母真的在一天天的老去。认真计算，你会发现也许能陪伴父母的日子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在时间面前，一切都太过短暂，时光飞逝，白驹过隙。曾经我们用他们组词造句，却不懂这些成语真正的含义。看父母回首过往，挥手间年华老去。如果可以，请不要缺席父母老去的时光。

0: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建字暨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1: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2: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0: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建字暨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3: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1: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时光它去不回，回转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5: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6: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7: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妹妹脚迈成只脚蟹样的，我都忘了一干二净啊。哎，姐可姐呀，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2: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1: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细化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人社领域的战略任务，是155时期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规划指出，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强化对大龄、残疾、长期失业等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政策，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规划提出，持续拓展便民服务圈功能，实施服务设施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办、帮代办等便捷服务。规划明确了155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规划提出155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规划部署了155时期人社事业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并设置11个专栏，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重点工程项目、重要行动计划和重大活动安排。规划充分体现了人社工作对155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的整体把握，是对国家155规划纲要的系统贯彻和一体落实，是人社工作未来5年的任务书、施工图，将为人社系统贯彻落实各项任务举措，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指导。
1: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2: 技能点亮人生，奋斗绽放光彩。7月8日下午，为期2天的濮阳市第6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 在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圆满落幕。来自全市各县区的75名残疾人选手同台比拼，一展所长，在赛场之上用技能追梦，用拼搏诠释自强不息的青春力量。本次大赛由濮阳市残联、濮阳市人社局联合主办，比赛项目丰富多元，既有剪纸、按摩等传统技艺，也有无人机、短视频制作、网络安全、 AI 动漫、数据分析等热门数字新职业，共计13个竞赛类别。赛事结合理论与实操，全方位检验残疾人选手的专业本领和职业素养。参赛选手崔荣说，这一路走来，残联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不管是在技能培训上还是在职业选择上，我都受益良多。最后想跟所有的残疾人朋友们说一句，一定要坚信我们自己的梦想，永远去追梦，一定能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无人机赛场科技感满满，22岁的选手胡杨轩是濮阳市残联技能培训走出的新秀，经过系统培训，他首次参赛从容上阵，熟练操控无人机凌空作业。心怀热爱的他希望凭借新技术闯出属于自己的职业新天地。参赛选手胡杨轩说，操控无人机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虽然身体有障碍，但我的视野没有障碍，更感谢残联给我提供了培训的平台，让我掌握这门新技能。今天参加技能比赛，就是想证明我们残疾人一样可以飞得更高，看得更远。盲人保健按摩赛场温情又专业，来自大化医院的胡新开再次参赛，四年潜心苦练，让他手法更加娴熟，技术更加精湛。他以手为言，以技力。

0: 一块块奖牌是汗水的收获，更是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最好见证。本次大赛不仅为残疾人搭建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也为残疾人就业增收、成才成长筑牢基础。赛场落幕，奋斗不止，未来濮阳市将持续完善残疾人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让更多残疾人凭技能出彩，靠奋斗圆梦，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持续向好发展。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残联关于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工作部署，切实保障残疾人基本康复需求，7月9号上午，郑州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精准适配配发活动在市残疾人康复就业服务中心圆满举行。郑州市残联、全市16个区县残联工作人员及残疾人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场传递民生温度的助残活动。活动现场，郑州市残联领导全面回顾了郑州市辅具适配服务工作成效，并对后续服务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辅具发放不是服务的终点，而是长效康复服务的起点，鼓舞同志们要以此为新起点，严把发放关口，严格落实一人一档管理要求，确保辅具精准到人，财物相符，坐实服务指导，耐心向残疾人及家属讲解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健全回访机制，定期收集使用反馈，及时解决使用难题。要以更严谨的作风、更优质的服务、更扎实的行动，让每一件辅具真正发挥作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据了解，本次配发活动精准适配922件辅具，涵盖假肢、轮椅、助行器、坐便椅、洗浴椅、助听器等基本辅助器具共6大类，其中大腿假肢26例，小腿假肢46例，上肢假肢13例，轮椅310辆，助行器166个，坐便椅143个，洗浴椅151个，助听器67台。这些适配到位的辅具承载着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群体的深切牵挂，有效缓解了残疾人在日常行动、居家自理、沟通交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为他们的生活带去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下一步，郑州市残联将持续完善辅助器具适配政策体系，不断简化申请、评估、配发流程，扩大惠民服务涵盖面，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服务模式，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助残服务，融合智能科技，升级康复服务水平，以更精细、更贴心、更长效的辅具适配服务，持续提升残疾人自理能力、生活品质与社会融入感，在全市营造扶残、助残、爱残的浓厚社会氛围，用心用情书写郑州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民生答卷。炎炎夏日，酷暑灼灼，郑州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的学员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清凉。7月9号下午，郑州车之家小亮班长爱心企业送来了2000斤清甜可口的新鲜西瓜，让互助中心的残疾学员感受到了阵阵清凉与真挚关怀。在捐赠现场，车之家小亮班长爱心企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忙碌地搬运着西瓜，并细心地将它们清洗干净，切成小块，逐一送到残疾学员的手中。西瓜可甜了，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这么热的天儿，吃西瓜能降温，谢谢你们。残疾学员接过西瓜，纷纷向爱心企业表示感谢。捐赠活动结束后，郑州车之家小亮班长爱心企业人员参观了互助中心新媒体运营直播间、党建文化长廊、学员学习区和

0: 生活区，与残疾学员进行了亲切的交流与互动，详细询问了学员的生活状况与需求。车之家小亮班长爱心企业负责人说，长期以来，企业一直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心系困难群体，特别是困难残疾人，深知残疾人在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难与挑战。之前见到很多残疾人朋友在这里学习技能，追逐梦想，因此想尽自己所能，为残疾人朋友奉献一点爱心。后续将继续关注残疾学员的成长与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支持。郑州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工作人员向车之家小亮班长爱心企业的善举表示感谢。此次捐赠西瓜送清凉活动，不仅让残疾学员切实感受到了关爱，更是爱心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助农助残、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具体体现，也展现出了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和支持。下一步，互助中心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对接爱心企业和资源，为困难残疾人提供更加全面的、更加优质的服务和保障，让其安心学习技能，以技安身。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